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暑气蒸腾，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是来自于纽伯瑞金奖小说的获奖作品《银顶针的夏天》。当你翻开这本书之后呢，瞬间就可以坠入麦浪清风、乡野晚风的夏日图景当中，也是暑假的沉浸式阅读的优选。这本书讲的故事啊，是少女加尼特在干涸的河床呢捡到了一枚银顶针。平凡的乡村夏天因为一件小物件滋生出奇遇、善意和成长。书中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只有乡下的日常，晾晒谷物、邻里闲谈、救助流浪的少年，还有一场期盼已久的大雨。细碎的日常当中就藏着淳朴和善良，文字舒缓优美，自带降温的松弛感，非常适合闷热的午后啊静心阅读。暑假呢不用赶时间追进度，慢读一本成长小说就可以体会平凡日子当中的美好。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起童年夏日的趣事，借故事探讨善意、珍惜和勇气。全书篇幅适中，不会造成阅读的压力，低年级亲子共读、中高年级独立阅读都非常的适配，把一个温柔治愈的夏天装进书页，安放假期的浮躁心绪。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此刻和老歌一路同行。人们总是习惯用年代来标记我们所走过的路，一不小心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心还停留在昨天。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听到的歌都诞生在一个单纯却非常快乐的年代，我们习惯称它为新民歌年代。这些歌我想可能有一些你是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不过它们都带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淡淡的恬静的纯真的味道，这样泛着甜美的简单的快乐，在如今的音乐当中好像已经非常难得见到了。所以现在开始收拾一下你的心情，乘着南下的列车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乘着南下列车开始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这首《南下列车》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家喻户晓的音乐组合木吉他。这首作品非常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民歌味道，清新流畅的旋律，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一幅非常轻松的画面。那个时候的歌就是这样的，以事叙景，以景带情，显得轻松又很简单。不停下1975年，音乐人杨贤、胡德夫在台北的中山堂举行的演唱会，可以说揭开了新民歌时代的序幕。之后的十年时间，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第一个辉煌期，歌手们风格迥异，声音也是各有特色。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少男少女们，如今好像都已经年过花甲，但他们的名字却依然闪闪发亮，比如刘文正、齐豫、郑怡、包美胜、蔡琴、黄莺莺、叶嘉修、潘安邦等等等等，真的是一个闪亮的时代。

轻快的节奏，清脆的歌声，就好像雨滴在伞间欢快的跳跃。这是发表于1980年的一首作品《雨滴》，演唱者有着非常美的名字银霞，银色的银，晚霞的霞。早期有不少著名的校园民歌都是他演唱的，只是你可能不太熟悉他的名字，比如说那首响彻整个华人世界的校园民谣经典《兰花草》，以及另一首小朋友们都会唱的俏皮又活泼的歌曲《蜗牛和黄鹂鸟》，都是由银霞首唱的。听了这么多歌，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是人们过得却非常的简单快乐，而那个年代的歌也大多洋溢着一种清新自然的幸福感。即便是一首有一点伤感的歌，也总会在歌曲结尾的时候啊，让你能够听到一丝丝的希望。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听到另外一首校园民谣的经典之作《雨中集锦》。

这首《雨中集锦》，我相信很多人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一首代表作品，由一位出租车司机王梦玲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而成，一经发表也是广受好评。我想不管你出生在哪个年代，或许都曾经吟唱过几首校园民谣吧。新民歌年代的源头是1975年，从那个时候起，民歌创作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气候，从零星的无意识的状态发展到有了固定的创作人员和演唱人员，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立意、风格、形式往校园民谣的方向去靠拢。当时著名的唱片公司有新格、海山等等，其中呢，新格唱片在1977年举办了第一届金韵奖校园民歌大赛，并出版了同名的专辑，而且一出就是12集，这也为校园民谣的发展挖掘了一大批颇具潜质的新人。当时虽然被称为校园民歌，但是参加比赛的人并不全都是学生，有很多是社会上的音乐爱好者，而这些歌呢，也随即很快流行在校园当中，并且进一步流传到社会上。创作成为了一种风尚，而创作者又互相影响，整合成了那个时代的主要气质，也就是一种清新而诗意的感觉，还有一种纯真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包含其中。

0: 这是民歌前辈马一中和王心莲合作带来的一首经典校园民谣作品《风中的早晨》。其实很多人听民歌都是从收音机开始的，那个年代电台经常会播一些校园民歌歌曲，而那时媒体也远远没有现在这样的发达，一档好的广播节目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的日子变得精彩闪亮了。所以当时你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刘文正、潘安邦、齐豫等等等等。那个年代也没有互联网，没有人知道智能手机是什么，但据说那些日子依然是彩色的，绚烂缤纷。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那个年代啊，人们活得非常简单，也非常的快乐，总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这些对于生活简单的期许，也是今天的我们好像最为缺少的。继续来感受那种欢快甜美的感觉吧。外婆的澎湖湾。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

0: 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如今那个被我们称为民歌年代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远了，但我想这些你听过或者没有听过的歌依然会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长河的深处，在那里不断的回响。当某一天你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再一次回响在你耳边的时候，那些青春记忆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好纯净的声音，就是音乐大师李泰祥的弟子民歌老将包美胜在1978年的一首作品《你在日落深处等我》。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呢，都是上了年纪的歌曲了，他们都诞生在一个单纯却快乐的年代，这些恬静纯真的歌声可以说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那个闪着光的纯真岁月。让我们继续把这份感动延续下去，来听到包美胜另外一首非常著名的民谣作品《小茉莉》，继续感受一下这种清新如茉莉花一般的嗓音。

乡间的小路，这也是一首可以引发集体合唱的歌曲了，也是陪伴很多人走过童年岁月的作品。从1975年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开始之后的10年时间啊，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上最为黄金的一段岁月，也是整个华语流行音乐一段璀璨的岁月，无数的优秀歌手诞生，无数的好歌诞生，这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这些清新的民歌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作品《微风往事》。

0: 微风往事，歌声飘过，是否也会让你想起那些如风的往事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兰花草来自于刘文正的亲情演绎，这也是新民歌时代的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很多人听着这首歌，唱着这首歌，度过了自己青葱的学生岁月。说到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作品，有一首歌是一定不能绕过的，那就是《橄榄树》。这首由音乐大师李泰祥作曲，著名作家三毛作词，齐豫演唱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新民歌时期的一个缩影。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那段纯真美好的岁月已经渐行渐远，但是我相信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这样的一块净土，那里生长着一株翠绿的橄榄树，每当时间的风吹过，曾经的单纯简单快乐又会回荡在树梢，而这棵橄榄树将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永远的扎根生长，永远的枝繁叶茂。

今天我们一起回到半个世纪之前，共同回忆那段闪着光的青春年代。岁月如歌，总有一曲会打动你。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新民歌时期的另一位实力唱将郑怡带来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也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的岁月留声音乐旅程。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感谢收听，再见。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早上10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陈粒试运。

胡彦斌生死未定。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崔健在80年代摇滚时，他并不孤独，在北京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摇滚乐的圈子，丁武、高旗、窦唯、张楚、何勇、王迪等等一直在做自己的音乐，组建自己的乐队，那些都是成为北京摇滚浪潮的中坚力量。当崔健的专辑到达中国台湾不久，滚石开始着手筹备魔岩文化，以关注大陆的独立音乐。在1990年，滚石引进了当时大陆除崔健之外的音乐作品，购买版权之后形成了一张大陆1990的专辑，这是专辑当中的作品毛阿敏的《希望你》。

这是毛阿敏的希望你，来自滚石在1990发行的专辑大陆1990。可以想象当初对岸的听众听到这样的音乐一定会惊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在经历了80年代10年代华语音乐，中国台湾已经具备了非常发达的唱片业体系，概念和商业占据了主流。每张唱片无论是从文案还是歌曲的选择，歌手的形象都在包装，给社会造出一个和每个人相等的歌手，匠气十足。在大陆1990专辑当中的原生态，觉得是对岸听众认识大陆的一个新起窗口。这是孙国庆在其中的《空空的手》。

这是来自腾格尔《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崔健之前只有腾格尔的声音到达过中国台湾，中国台湾对于大陆流行音乐的认知大多来自遥远的民歌，而以流行音乐模式制作的歌曲极少能听见。从崔健、腾格尔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孙国庆、王迪，摇滚和粗犷是当初留给中国台湾人的大陆男歌手形象，而女歌手当中的田震、那英又和那时候的苏芮、齐豫、潘越云有多么的不同。这是田震完整的我。

这是来自田震《完整的我》。当时在《大陆1990》专辑当中，两位女生田震和那英给了对岸听众不一样的想象和听觉。当时那英在《大陆1990》专辑当中有两首歌入选，是《不再回首》和《油灯光》。这是那英的《不再回首》。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崔健的《一无所有》。

1990年前后的大陆是新旧交替，音乐也是一样，西北风已经走开，一波创作风潮开始游走。作为一张命名为1990的专辑，其实大多数作品来自1986到90年之间，西北风作品肯定会入选。滚石选了胡越的《信天游》，也是中国台湾的听众在崔健的《一无所有》之后听到的第二首西北风音乐作品。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长宽的《城里人》。

这是常宽的城里人。常宽是大陆流行音乐当中很重要的一员，在1984年他参加了一个在日本举行的流行歌手比赛，为了鼓励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常宽那一年得到了总指挥奖，获奖作品是《爱的怀抱》。这首极度简单的作品像是高中生写的，但是却给了不到20岁的常宽一个很重要的荣誉。后来的他一直在翻唱和创作之间，摇滚和流行之间。这首《城里人》是他当年的摇滚乐作品，滚石选择这样的作品是为了更加全面地展现大陆流行乐整体的风貌。这是来自臧天朔《新的祈祷》。

这是来自臧天朔新的祈祷。在那一年有许多一首歌的歌手，这些名字都随风而逝，而在这张大陆1990专辑当中，田震、那英、王迪、常宽、刘欢、孙国庆、胡越、毛阿敏，除了胡越之外，其他人都一直在大陆流行音乐的道路上，可见当时滚石的音乐编辑很有眼光。这张专辑在1994年被引进大陆，我们现在回听这张专辑，基本上可以代表1990年前后大陆流行音乐的水准。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刘欢的《哪里》，下期见。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重温许嵩那一首藏着青春心事的《如果当时》。这首2009年的作品是许嵩独立创作的威式中国风标志性佳作，最惊艳的莫过于曲中曲的巧思，爵士主歌和古韵副歌的切换，让现代与古典的唱网完美交融。歌词里面的诗意隐喻最是动人，红雨瓢泼泛起了回忆怎么前，红雨化作古典诗词里的落花意象，将心事的翻涌写得细腻又怅然。与你若只如初见，更是直接化用了纳兰性德的词句，道尽爱情里错过的遗憾。2020年，许嵩还融入了家乡黄梅戏，打造了《如果当时2020》，让传统戏曲的婉转与流行旋律碰撞，为这一份青春怅惘添了更厚重的文化韵味。听国风，品旋律里的时光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燥热的夏天的夜晚，放下课业和琐事，一段温柔的睡前共读是暑假最治愈的亲子时光。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全球经典亲子读本《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本书呢，没有复杂的情节，只有大兔子和小兔子直白又浪漫的爱意比拼，张开手臂高高跃起，望向远方，用孩童的视角丈量爱意，文字柔软简短，画面温馨治愈。低龄的幼儿可以看图聆听，学龄的孩子可以朗读演绎。暑假碎片化的闲暇时刻，旅途的间隙，睡前的时光，都非常适合来翻阅这本书。假期当中啊，亲子常常在催促作业、安排行程当中紧绷，而这本绘本呢，会提醒家长慢下来表达爱意。共读的时候啊，可以来模仿书中的句式互相告白，把夏天细碎的陪伴融进对话，不承载繁重的知识任务，只传递温情和安全感，在漫长的暑假当中来构筑稳定的亲子连接。经典永不过时，既是睡前的朗读范本，也是暑假亲子情感连接的暖心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在奔波的城市里擦肩而过，有人遇见一眼心动的缘分，有人独自走过深夜的街头，也有人在感情里反复的纠结拉扯，一首歌就是一段细碎心事。今天的这期节目，顺着旋律慢慢聊一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相遇、独行、遗憾和回忆。我们先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为您送上傅梦彤演唱的《见一面》。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凤梦童演唱的《这一面》，这首歌呢也是把当下年轻人面对感情的纠结状态刻画得特别的真实。编曲呢采用了轻电子融合抒情流行的曲风，没有大开大合的悲喜情绪，平缓心灵的唱腔也唱出了想念一个人却又犹豫该不该主动奔赴的拉扯感。成年人的心动总是格外的谨慎，心里翻江倒海的思念常常只能够默默地放在心底，那些说不出口的小心思就像是天边游离的云。接下来的这首歌把隐秘的心事都融进了云层里。

感觉，我想说的却总是被锁在心里面，爱情这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 There's a cloud always floating around me。

这首慵懒氛围感的另类流行曲风，松弛的鼓点搭配着朦胧的合成器的音色，像是把暗恋的心事揉进了漂浮的云朵里。很多藏在心底的好感，看得见轮廓，却始终无法攥在手里。当思念积攒成了极致，总会幻想拥有一次跨越时空的奔赴。下面的这首歌呢，来自梁宇演唱的《时间旅行》，就让旋律带着思绪穿梭时光，奔赴想要相见的人。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三首旋律听完呢，刚好聊了小心翼翼的想念，藏在云端的暗恋，还有跨越时光奔赴心动的期许。城市里每一份细碎的心动都值得被温柔的安放。我们继续顺着歌声往下来感受日常里的温柔与独处时刻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奕昕演唱的《暖暖的小时光》。

刘奕昕暖暖的小时光，这首歌呢是一个清甜治愈的流行小调，轻快的吉他编曲搭配着软糯的声线，勾勒出了平凡生活里细碎又温暖的瞬间。感情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更多时候呢是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陪伴。当热闹褪去，独自行走在城市街头，总会有一束微光治愈独处的时刻。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刘志佳演唱的《城市微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刘志佳演唱的《城市微光》，这首歌呢融合了电子流行与都市抒情，利落的唱腔搭配着氛围感的编曲，唱出了孤身打拼在城市里的孤单与倔强。硕大的都市，每个人都是独行的旅人，黑夜当中的点点微光，既是慰藉，也是前行的底气。当现代都市的心事遇上古典国风的浪漫，又会碰撞出怎样不一样的情绪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七朵组合演唱的《醉花阴》，用国风旋律诉说婉转的情思。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忙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完了相遇和独处的旋律篇章，接下来的歌声呢，会聊一聊感情里进退两难的拉扯，半途遗憾的心事，还有盛夏晚风与旧梦往事。继续用音乐来拆解普通人的爱恨心绪，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公转自转》。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公转自转》，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都市 R&B 曲风，流畅的转音和编曲，把亲密关系里一方主动环绕，一方被动停留的相处状态写得很透彻。感情里呢，常常会有人甘愿做公转的行星，围着对方不停地奔走，可是单方面的付出终究容易陷入到迷茫当中。当一段关系走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内心总会不断地追问答案。接下来王琳凯的到底要怎么样，就唱出了感情里的纠结与迷茫，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这一段你想怎么样
1: ？OK， 互动。
0: 啊？怎么互动啊？
1: 就是互动啊，拉，就喊，就是
0: 拉
1: 拉呀，拉拉。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王琳凯的《到底要怎么样》。这首作品呢，也是融合了说唱和抒情流行，直白的歌词搭配着强烈的节奏，把感情里拉扯、猜忌、僵持的状态全盘托出。很多感情呢，走到中途都会卡在互相试探、不肯退让的僵局里，也会有不少缘分仅仅走到一半就被迫停下脚步。接下来的这首歌，为你送上徐畅的《爱到一半》。

在这首歌曲听完呢，聊了亲密关系当中的单向奔赴、僵持拉扯，还有半路终止的爱情遗憾。感情里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遗憾和不舍都会是常态。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聆听，感受藏在左右心室里面的情绪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山月演唱的《你的左边》。

许山月演唱的《你的左边》。这首歌曲呢，用细腻的抒情编曲刻画了恋人并肩前行时想要占据心底最亲近位置的执念。左右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近，却也可能隔着无法跨越的隔阂。等到回忆翻涌，夏日晚风总能够轻易地勾起过往的碎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为你送上以慧和吴秉文合作的《夏天的夏》，用夏日氛围感的旧时光吧。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歌名叫做《夏天的夏》，双人对唱的形式搭配清新的流行编曲，夏日蝉鸣、晚风、落日都化作了歌词当中的意象，把年少青涩的爱恋定格在了盛夏光景。本期电台情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从心动初见到都市独行，再到情爱拉扯与旧事的回望，每一首歌曲呢都是一段人间心事，青春里的爱恨起落，回望时都像是一场折子戏。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的是卓耀的《半生戏》，用国风唱腔诉说着半生爱恨，为这期节目来收尾，也愿大家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情绪的出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FM93。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有些人很幸运，邂逅了甜蜜的爱情，也遇到了真正的友情，而有些人还在路上不停地寻寻觅觅。其实小青每天也在不停地寻找，寻找这一首首暖心的歌曲，期待在每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份简单的感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如果你可以在友情的包容下，在朋友面前随意的哭泣，随意的发脾气，随意的穿着，随意的说话，随意的把自己最最最脆弱的一面发泄出来，而他不会看清你，不会因此骂你没有出息，不会觉得你没有本事，不会给你压力，只会关切地注视你，聆听你，感受你，你该是有多么的幸福。不知道这样的友情，你是否已经拥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事儿藏在心里是莫大的委屈，然而当你想一吐为快的时候，却发现话到嘴边却又不值一提了。

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只靠你一个人在苦苦维系，想放弃而做不了决定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放弃的是你自己，放弃自己的那一份残存的希望，然后你才能放弃你想放弃的别人。有三个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是接受、改变、放弃。不能接受，那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放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用音乐和声音守候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重本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总是听着人们说着过去的故事，表情言语中总有一些遗憾的情愫在流动着，遗憾成了人生路程中应该走过却偏偏错过的一程。其实遗憾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幻想，一种期许，一种想要去超越却又无法超越时的无力。于是我们开始怀念过去，把错失的东西打扮得无限美好。其实10000个美丽的泡影也不如一个有瑕疵的当下。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刚开始听张宇的歌，觉得他有点像罗大佑，可马上就听出来那一点点沙哑，比罗大佑多出了许多忧伤。大多时候，张宇用他特有的沙哑嗓音在唱着失恋。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热恋的人多还是失恋的人多呢？但我知道，失恋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初恋、热恋更具有复杂性。将其作为一种选择，这是张宇的特点。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握得不错，并不过分地渲染失恋的痛苦和无奈，而是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感受到的突兀之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宇的这首歌《一言难尽》。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生活总是带给我们这样或那样的遐想。年少时拥有的激情锐气，总是在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冲刷后慢慢远去，不再回来。面对生活，我们更多的学会了享受平淡中的恬静，懂得了在生活中回味美好的东西。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深处。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伴着悠扬的旋律，走进梦里水乡勾勒的江南画卷。这首经典老歌由江山演唱，正因为江山是土生土长的镇江人，歌声里才多了一份独有的亲切。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前奏一响，便仿佛看见了镇江古运河的画舫划过了碧波，西京豆的杏花雨打湿了青石板，炊烟在白墙黛瓦间袅袅升起。歌词里的绿水绕青山，歌声荡漾，恰是镇江水乡风光的真实写照，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温婉和灵动。这首歌道尽了所有人对江南水乡的向往，旋律婉转悠扬，歌声温柔缱绻，听过便难忘那一抹属于镇江的水乡柔情。听国风，品歌声里的镇江诗意，我们下期再见。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龙门。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1996年，张学友推出了国语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张现象级的作品。无论是从销量、传唱度、制作水准与历史地位来看，它几乎都找不到明显的短板，可视为歌神国语巅峰期的集大成之作。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张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年的大热歌曲，专辑同名主打，由郭子作曲，陈嘉丽填词，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是华语抒情流行教科书级的作品，张学友将深厚唱功完全揉进了情绪。歌神之所以能够称为歌神，是因为他的技法已经圆融到不着痕迹的境界了。

专辑当中另一首歌《情书》由七小恋作曲，姚若龙填词，张学友演唱。七小恋曾经也当过歌手，后来转入到幕后，作曲的作品包括《割爱》《天地一沙鸥》等等。而这首《情书》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后续被不少知名歌手翻唱过。 MV 的女主角是当时只有18岁的林嘉欣，而到了2002年，她和张学友合作了《男人40》，电影新人奖拿到手软。

专辑当中的《慢慢》作曲是林隆璇，他给很多人写过歌，和周慧敏还合唱过《留言》，编曲是吴庆龙，新加坡人，最初通过给许美静的作品编曲而走红，填词是白敬法，齐秦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也是由他填词的。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在这首歌中，张学友用温柔细腻的演唱告诉人们，不管怎样的情伤都会在时间的消磨下淡去。

邓紫棋宣布自己的重录专辑 I Am Gloria 正式上线。这张专辑收录了她此前12首已经发表过的歌曲。 I Am Gloria 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重录专辑，历经6年版权纷争，邓紫棋合法重制了经典作品，不仅完成个人音乐主权的夺回，也为深陷版权困境的音乐人提供参考，推动行业重视创作者的权益，成为华语音乐版权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来听重制版的《我的秘密》。

0: 同样出自这张专辑的《回忆的沙漏》承载着出道初心与成长印记，原版收录于2008年邓紫棋出道专辑 JEM， 是她早年在内地出圈的代表作。彼时17岁的她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回忆流逝的怅惘。重制版由邓紫棋亲自参与编曲优化，保留原曲空灵底色的同时升级了混音质感，嗓音更显沉稳厚重，多了岁月沉淀后的释然。
1: 平

在这张重录专辑中，最具突破感的作品当属 Where Did You Go 这首歌。原版发行于2008年，由邓紫棋作词， Gotsuyama 作曲，雷颂德编曲，轻柔的钢琴弦乐诉说爱情里的迷茫与追问，而重制版大胆融入了电子音乐元素，主歌新增合成器音效与复杂和声，桥段设计20秒电子音效过渡，模拟信号中断的时空交错感，让整首歌兼具怀旧与未来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中国人便开始懂得喝茶。从最初的食用、药用到日常的饮用，茶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茶叶也被中国人奉为国饮，一直流传至今。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讲解这本《中国茶文化》，带您一同领略悠远古老而又焕发时代精神的茶文化。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无论是会客亲友还是商业谈判，茶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杯好茶既可以展现主人对客人的敬意，又可以成为引入话题的谈资。在物质层面上，茶可以清新明目；在精神层面上，可以展现茶人的哲思与智慧。古往今来啊，中华民族与茶结缘，一代代茶人将茶文化推向极致，甚至让茶具备世界性，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这样小小一杯香茶为什么具有如此的魅力呢？下面呀，我们一起从茶的历史开始说起。探究中国茶文化的渊源，就要讲到饮茶的历史。中国人喝茶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西汉文学家王褒所写的《同约》当中描述了一段故事，就提到了茶。故事说啊，四川的王子渊去成都参加考试，到已故友人家里暂住，友人的遗孀杨慧热情招待了王子渊，让仆人去打酒。仆人啊，非常的气愤，便到已故主人坟前哭诉说：“当年您买我回家是让我看家的，并没有说让我为别的男人打酒啊。”王子渊和杨慧后来知道了此事，于是啊，就重新拟定了一份契约，契约上写明了仆人要做的事情，其中就包含舞羊买茶和烹茶敬具两项工作。这个故事说明啊，在汉代的时候，饮茶已经深入到了平民百姓家中。如果说饮茶的日常习惯从汉代开始，那么将茶赋予文化内涵，就要把时间往后推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啊，门阁士族不断壮大，奢靡之风盛行。在此背景下，一些仁人志士提出了养廉的主张，而茶就被赋予了廉洁节俭的内涵。唐代被称作茶圣的陆羽所著的《茶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的时候，东兴太守陆纳提倡节俭，当时的将军谢安要到此处拜访，陆纳的侄子见叔父只是简单准备了一些茶点和茶水，于是呢就擅自主张准备了丰厚的食物和好酒。谢安走后，陆纳非常的生气，责打侄子40大板，指责他奢侈侍奉权贵，玷污了自己清廉的美名。这个故事被后人广为传颂，在赞颂陆纳清廉的品行之余，也表明了饮茶者崇尚节俭，不是权贵的高贵品质。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峰，茶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也是如此。茶圣陆羽和他的《茶经》就是其中巍峨的一座丰碑。《茶经》将前代中国茶文化的精髓汇集起来，详细讲述了茶的源头、器具、茶叶制作过程、产地等10余个方面，将煮茶、品茶上升到艺术的高度。陆羽不仅是理论宗师，更是真正的实践者。他亲自拜访茶山、名泉，与茶农一道种茶、采茶，在自然山水之间约上好友僧人皎然灵澈、道人李秀兰，还有儒士颜真卿一起品茶、观景、作诗，开创了茶与自然、茶与不同文化互相生发的先例，将茶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唐朝以后，中国茶文化不断发展，到了宋代，点茶斗茶强调精致典雅，元代俗饮崇尚自然质朴，明代茶诗茶画以茶雅致，清代茶文化深入市井大众。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茶始终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在古代，真正懂茶的人将茶看作是天地间的馈赠，万物之灵气，选茶就是在与天地沟通。而茶的生长啊，离不开自然环境，名茶往往生长于风景优美的名山之中，一旦脱离了自然环境，茶也就失去了

及独有的灵魂。关于武夷山的大红袍，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啊，武夷山有一个秦婆婆，非常的善良，经常救助别人。有一次她救了一个老伯，没成想啊，这位老伯居然是一位神仙。为了回报秦婆婆，神仙将自己的拐杖插在武夷山上，拐杖瞬间就变成了茶树。后来呢，皇帝听说了仙茶的故事，就将这茶树强行的移植到了皇宫。没想到茶树竟然腾空而起，又飞了回去。鲜艳的叶子随风飘荡，宛如空中的晚霞，绚丽夺目。在这个故事当中，茶树厌恶权贵，再度飞回武夷山，不仅是暗喻了茶之精神，同时也表明了自然环境对茶树的影响。毕竟啊，离开了武夷山的大红袍，便损失了其独有的韵味。展现千百年来波澜壮阔的茶之盛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茶文化，欢迎继续收听。千百年来啊，茶文化的发展伴随着制茶技艺的精进，散茶、饼茶、磨茶根据不同的使用功能，古代茶人们创造出了诸多的制茶方式，其中最为精致、最具技术含量的当属宋代团茶。团茶是进贡皇帝的茶叶，为了达到美观雅致，要精细研磨，添加龙脑香料，放入金银模型，压制成团龙凤饼的形状，在上有各色图案，外面还需包裹蜡面，光彩可见，极具观赏性。但是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给制茶人增加了严重的负担。不仅如此，因为加入龙脑香料，损伤了茶原本的味道，因此为爱茶人所不齿。真正的茶人不仅热衷于品茶，还喜欢将制茶过程当成精神享受。不少文人亲自种茶炮制，创造出特有的茶之香味。明代才子唐伯虎就在诗中写道：买得青山只种茶，风前风后摘新芽，烹煎已得前人法，谢眼松风朕自家。茶艺不仅包含了制茶技术，煮茶之水的选取也是十分的重要。要泡得一杯好茶，必须要有好水。传说明代天启年间，有一个县令熊开元带着书童到黄山云谷寺春游，寺中的长老敬了他一杯好茶，这茶是黄山毛峰所制，水来自黄山的泉水，不仅茶香四溢，颜色绝美，而且茶水在冲泡过后水气升腾，在空中呈现出白莲的图景，十分的奇妙。寺中的长老说起了这茶的渊源：当年神农尝百草时误食毒草中毒，明茶仙子和黄山山神用这种茶救了他的命，神农为了感激两位仙人，就留下了一个莲花神座，空中白莲由此而来。后来另外一个县令得知此事，为了讨好皇帝，向皇上献了这茶，可他并不知道黄山毛峰需要黄山的泉水冲泡才能出现白莲的奇景，因此惹得皇帝大怒。这虽然是传说不足为信，但是其中也包含了茶艺的真理，即好茶需配好水。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茶艺作为整体性的艺术，讲究和谐一体，茶具自然也是茶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一个讲究的茶人对茶具格外看重，清代的乾隆皇帝就是一位爱茶懂茶的皇帝，他不仅遍尝天下名茶，还自己发明了三清茶。所谓三清茶，就是将松子、佛手、梅花进行烹煮，自有一种独特的清香。乾隆皇帝对这茶大加赞赏，还亲自设计了专门冲泡这种茶的三清盖碗，上有乾隆御笔亲题的三清茶诗，十分的精美。当时啊，大臣们都以被赏赐了这个三清盖碗为最高荣誉。乾隆皇帝慧心巧思，提升了茶文化的思想高度。有了好茶、好水、好茶具，还需要有好的烹茶技艺。烹茶方式包括煮茶法、点茶法、毛茶法、点花茶法、
泡茶。

查法几类。如果说哪个流传度更广，那肯定是方便简单的泡茶法，但如果论精巧细致，那还属点茶法。点茶需要将茶碾成粉末，然后以微微沸腾的水冲泡，接着以茶筅搅打，经过搅打，茶水交融，茶碗中浮起白色的茶沫，茶沫经久不散的被认为是茶艺高手。还有将茶倒入茶盘当中，以茶沫绘画出各种各样的小画，被称为茶百戏。人们进行斗茶，比试茶艺，在品茶的过程当中感受茶之趣味。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大框架，而茶文化作为重要的一部分，自然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茶道文化长期深受儒家影响，茶人们将儒家文化融于其中，在品茶之余不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茶圣陆羽虽然一生未曾出仕，身在江湖却心怀天下。在他制造烧茶的风炉时，正值安史之乱被平定，于是他在风炉上写道：“大唐灭胡明年著。”而陆羽的一位茶友便是亲自上阵，在安史之乱的平定

0: 神仙。这位神仙牵着三头青牛，把于洪领到了一个大瀑布下，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善于制茶煮茶，以后能否赠些茶给我？这山中有棵大茶树，可以供你采摘，希望你日后把喝不完的茶送些给我喝。”于洪按仙人的指点找到了这棵茶树，还让家人经常采摘这茶树叶，后来还立了祠堂供奉清茶敬神。广陵祈老传中讲述了一个卖茶仙人的故事。传说晋元帝时期，有一个卖茶的老婆婆，每天早上都拎着茶壶去集市上卖茶，集市上的人都争相买她的茶，但卖上一整天，茶壶里的水也不会变少，卖茶的钱会全部的送给贫困的人。人们都觉得老婆婆会法术，也因此引得官府的注意，官府派人将她抓捕起来。没想到到了晚上，卖茶的老婆婆拿着茶具从牢房的窗户当中飞走了。古代人不仅重视饮茶，还将茶与神话传说结合起来，将茶文化变成世俗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赋予了茶神奇圣洁的文化内涵。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如今再度焕发新生。新时代的茶人们将时代内涵融入于茶文化中。《中国茶文化》这本书展现了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是如何的璀璨夺目，更展现了中国茶文化的高贵精神、廉洁品性和积极向上的意义。茶香如雾，在阅读本书之后，相信您会对眼前这杯清茶产生不一样的感悟。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十根竹子一片叶。北宋有个诗人叫王琦，老觉得自己能耐大。有一天他到一个花园去玩，看见一片竹林，竹子绿绿的，长得真好看。王琦看了马上想了个对联，提笔写了出来：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王琦把拉下来的竹叶子比作宝剑，笔直的竹竿比作长枪。他拿这副对联让朋友们看，大家全夸他写得好。王琦美滋滋的就把对联贴在了墙上。过了几天，大学士苏东坡来他家串门，看见了对联可没说话。王琦装模作样的对苏学士说：“我写的这两句请学士指教。”苏东坡微微一笑，对王琦说：“对联比方的还不错，可惜啊，就是十根竹子才一片叶。”王琦细一想，可不是嘛，自己写的是千叶万杆，叶少杆多，平均十根竹子才长一片叶，这叫什么竹子呢？王琦的脸一下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一个劲儿的向苏东坡道谢，连声说：“提得好，提得好。”打这儿起啊，王琦再也不狂了，老老实实的做学问，他也成为了一个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第二个故事叫妙对寇宰相。寇准是北宋有名的宰相，一天他跟几个大官聊天，写了个上联让他们来对：水底日为天上日，是说水里的太阳不过是天上的太阳照出来的影子。这几个大官听了大眼瞪小眼，谁也对不上。赶巧一位大臣叫杨大年的这会儿进来，要跟寇准宰相谈公事。寇准跟杨大年谈完了公事，就把刚才的上联跟他说了。杨大年盯着寇准的两眼稍微这么一琢磨，马上就对了一句：眼中人是面前人。寇准说的是日影，杨大年就对了个人影：我往你眼前一站，

0: 眼珠里准能照出我的人影，这就叫眼中人是面前人。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红的座椅。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最容易暴露的问题不是成绩落差，而是内驱力的缺失。家长朋友啊，盯紧作业、作息、阅读，孩子呢，被动应付。假期结束呢，发现他们毫无成长。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正是破解催着长大的经典之作《自驱型成长》。这本书呢，核心教会家长放下管控，培养孩子的内在动力。全书呢，拆解了压力、自律、自控力的底层逻辑，针对假期沉迷于电子产品、拖延偷懒、抗拒学习、作息混乱，给出温和的解法，拒绝吼叫和强制安排。暑假呢，拥有大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恰恰是练习自主决策、承担结果的最佳窗口期。这本书呢，区分了边界和放任，教会了家长划定底线，把时间选择权啊，适度的交还给孩子，在试错当中建立责任感。无论是低年级的习惯培养，还是初高中的梳理目标，这套理念啊，都非常的适用。假期呢，不只用来补习知识，更要塑造成长的底层能力。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跳出焦虑，让孩子从要我过暑假变成我要过暑假。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九集。
1: 特务们开始在老齐家翻找密码本，周乙发现了一个大水杯里面的小瓶子，便告诉大家：“
2: 电脑啊，在这儿了，一脚毁掉，瓶子底下有洞
3: 啊，
2: 扔里边进水就融了。”
1: 周乙指着下水管道继续说：“
2: 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根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
3: 对啊，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
4: 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个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
3: 哎呀，让人玩得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然后再互相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2: 彻底搜查。
1: 在哈尔滨开往佳木斯的火车上，张平均和女朋友问车上的一名孕妇：“
5: 大姐，你是不是晕车呀？那我陪你去那边窗口，咱们透透气好吗？”“
6: 不用了，谢谢。”
5: 没事吧？“
6: 没事，谢谢。”“
7: 你好，您的证件。”
1: 这时车厢里走过来两名警察，检查旅客的证件。“警察来到了张平均的面前。”“
7: 你好，您的证件。”“
8: 学生。”“
9: 是。”“
8: 现在放寒假了吗？”“
9: 还没有，前几天有事，我们临时向学校请了假。”“嗯，
8: 好，谢谢。”“
1: 这时刚才的那个孕妇吐了起来，呕吐物中有一些个还没有消化完了的大米饭。警察问道：“
7: 你不知道米谷管理法吗？暂时吃大米是犯罪的，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1: 张平均的女朋友向警察求情：“
5: 哎，大哥，都是中国人，何必呢？”“
7: 同学，少管闲事。”“
1: 火车终于抵达了佳木斯站，张平均和女朋友走下了火车。“
7: 走吧。”
1: 张平均按照地址找到了宋景堂，并把顾秋妍的信交给了他。“
10: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9: 宋掌柜的，那就拜托您了。”“
10: 不客气。”
1: 张平均和女朋友在街上买冰糖葫芦。“
11: 站一下，我看你那边的。哎，要进场。”“讨厌。”“谢谢。”“
9: 多少钱一串？”“钱吗？”“
11: 我们去哪儿啊？”“
9: 一旅社。”“
11: 你都准备好了？”“
9: 嗯，准备就行了。”
1: 宋景堂看完信后忙喊伙计小五：“
10: 小五，小五子，小五，
12: 怎么了？
10: 来来，快进来，
12: 快
10: 来！别毛了张光的，放下手中的活，赶快呀、啊、上他一栏，给你舅老捎个信儿。”“
12: 什么事儿啊？咋这么急呢？”“
10: 这不哈尔滨吗？你老姑生病了，要个偏方。”“
12: 什么偏方啊？”“
10: 都在这信上写着呢。

0: 送到就行了。来，这个给我。
1: 哎，
0: 中午啊，
1: 啊，
0: 市集，雇车，早去早回。
1: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一定把这封信送到。
2: 哈尔滨，周乙回家后问顾秋妍：“
3: 刘妈呢？”
4: 出去了。我这昨天一宿不回来，也不来个电话。
3: 昨天忙了一夜，想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太晚了，怕影响你们休息。以后这种时候多了，你忙起来可能半个月都不着家。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
4: 还可以。哎，对了，七星喇子兵工厂转移了吗？
3: 还不清楚。
4: 嗯，本来我应该跟你打个招呼的，不过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
3: 什么事儿？
4: 我已经派人去山上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天下午他们就会得到消息。
3: 你怎么跟他们联系的？
4: 我有一条跟山上秘密联络的通道，平时不联络，紧急的时候才会启用，这算是我跟佳木斯方面的一个联络点，老魏都不知道，而且我用的人很可靠，使用的都是暗语。
3: 你派人，谁同意你这么做了？
4: 是你们什么都不做呀，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成百上千的人被日本人消灭掉。
3: 你怎么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做？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吗？你以为成百上千的日本特务都是吃白饭的？
4: 我用的人很可靠，而且使用的都是暗语，就算被发现了也没人知道。
3: 简直是胡闹！
4: 你干什么呀？我只不过是想山上的人快点得到消息。
3: 你现在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给我说一遍。
4: 我让我丈夫的弟弟到佳木斯去找福顺泰的老宋，给伊兰的孙炮手捎封信，搞一点狼油做偏方，而且我信封里面都是处理过的，山上的人一看就会明白。
3: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4: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愚蠢，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告诉你，我有不好的预感。
4: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3: 你放肆，我还是你。
2: 正在这时，保姆刘妈回来了，周乙只得假装吼道：“
3: 我还是你的丈夫。”再跟那女的赖往，就从这家给我滚出去，滚！
4: 孙子，
2: 佳木斯，小五套了辆马车往伊兰赶，半道上被几名警察给拦住了。
5: 站住！坐。
6: 小哥，大哥，
5: 什么人？
6: 我呀，是从佳木斯来的，到沟里啊给人捎封信。
5: 证件？
6: 啊，证件。证件。
5: 捎什么信？
6: 孙炮手的亲戚在哈尔滨得了疾病，捎的呀是一个偏方。
5: 信呢？
6: 啊。哦。在这儿呢。
5: 拆啥？
6: 拆。这长官，这拆不太好吧？哎，这长。
2: 警察拆开信后，却原来是张平军写给张平汝的信。
7: 哥，我和女友在佳木斯一旅社等你，我已经把房契家产抵押给当铺，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如果您不方便派人接我们也行，总之千万千万不见不散。 D 平军。
2: 哈尔滨，周乙找到老魏告顾秋妍的状。
8: 怎么了？阴着脸。
3: 家有恶妻，气色能好吗？
8: 他惹什么麻烦了？
3: 老魏，你得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调开。
8: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他居然擅自行动，派一个局外人到山上送消息，太可怕了。这么弄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得栽在他手上。
8: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3: 我看他也很不情愿这份工作，总这么别扭下去一定会出乱子。
8: 他从前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呢。你先忍一忍，最近我们有

0: 很多情报要发出去，没有别的人选。
1: 老魏塞给周乙一张纸条，
0: 这份情报务必在明天晚上之前发出去，
2: 不能在家里发，只能去外边。最近日本人抓得很紧，能不发就不发，能少发就少发，这时候没有行动才是最安全的。
0: 我理解你的处境，这些都是非发不可的东西。老周，你想想办法。
2: 知道了，我一会儿得赶紧先回警察厅。高斌对跑了人非常恼火，最近一段时间总找人谈话，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抓点紧吧，把这女人从我身边弄开。其实换掉她很简单，我想过了，顶多是我豁出这张脸给自己戴顶绿帽子。我在外边两年，她完全可能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而且现在还怀了孕，演一出戏没人看得出来。
0: 老周，其实你应该理解的，一个女人怀了孕，丈夫不在身边，又身处危险之中，她的压力不是我们男人能想象的。
2: 好，你让我理解，我可以理解这些，可我告诉你，我是怕她无事，一旦出了事，我们谁都担不起。
0: 你知道她为什么犯浑吗？她丈夫在山上，
2: 这不是理由，
0: 可是你应该理解她的冲动。咱们说点高兴的吧，山上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队绕过了日本人的关卡，已经开始转移了。
2: 好，这是回来一星期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0: 其实我们真该好好的喝上一杯，不过还是以后吧。
2: 我得先走了，你再暖暖身子吧。另外，你最近还是留心一下佳木斯方面的消息，我有不太好的直觉。
1: 佳木斯一旅社内，张平均和女友正闲聊着，这时有人敲他们房间的门。
3: 谁啊？
4: 前台的。
3: 有事吗？
4: 您先开下门，有位先生找您有事，说一提平乳您就知道了。
3: 你让他稍等一下。
5: 快快快快快！我哥派人来接我了。
1: 进来的这个人其实并不是张平汝派来的，而是佳木斯当地的特务。他假意对张平军说道：“
6: 是老孙让我来的。”
1: 这个自称姓崔的特务将张平军和女友接到了另一个住处。
7: 老张啊，给你添麻烦啊！
3: 哎，别客气，谢谢。
7: 来，进来。你们先在这儿落落脚，这个地方很安全的。房主是我们的人，只要你们不出去，就没有任何麻烦。
3: 崔叔叔，谢谢。
7: 你哥啊，说你是好样的，他正忙着呢，让你在这儿好好休养休养。一有机会，我们就派人送你们上山。
3: 崔叔叔，我哥怎么样？
7: 好，听说你要来呀，高兴着呢。就是对你那个在情报里加信的事儿啊，比较不满意。你做的也太冒失了，你看你们见面的时候怎么骂你。
8: 崔叔叔啊，吃个梨吧。
7: 啊，我不吃不吃。
8: 都洗好了，吃一个吧。
7: 哎，好 ，OK。
3: 崔叔叔，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是没有办法，我都好几年没他消息了。
1: 特务老崔突然向张平均打听起兰姐，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顾秋妍来。
7: 你兰姐现在怎么样？
3: 你认识我兰姐？
7: 当然了，那是我们在哈尔滨最优秀的地下兵。你们不知道那情报有多重要啊！我想那封信你肯定都看了，不过不知情者也难理解其中的奥妙，要不然我们就不做地下斗争了。
3: 兰姐她很好，比从前更漂亮了，
7: 是吗？快跟我说说她。
3: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好多事都瞒着我。
7: 啊、哦，过两天我上哈尔滨，有什么口信让我捎给她。嗯，
3: 也没什么，就说我安全到了山上。不过实在不好意思，崔叔叔，您替我跟她道个歉，我没有按她说的返回哈尔滨，不过希望她能理解我的选择。
7: 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啊，不过我一定得好好的转达你这个歉意。他还住老地方？
3: 哟，兰姐住哪儿我还真不知道。
7: 啊，那好了，你们好好休息。啊，我走了。有什么事啊？你们跟门房打个招呼。都是自己人，不要怕。
3: 哎，崔叔叔，我们什么时候上山？
7: 啊，上山的路都让他们封住了，而且山上的队伍也正在转移。你哥让我告诉你们，千万别着急，在这儿好好养一养。山上的条件可艰苦啊，你们要珍惜山下的好时光啊！啊，好，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咱们总得像样的喝一杯。
8: 崔叔再见。
7: 好，再见。刘步，
8: 慢点啊。
3: 您慢走，崔叔叔。
1: 特务老崔走后，张平君抢过女友的梨儿就咬了一口。
9: 哎，你催我吃呀。
8: 聊不了。
3: 还行。嗯。
8: 你不觉得这人挺奇怪的吗？
3: 怎么了？
8: 他有意无意在打探你些什么，没听出来啊？
3: 不会吧，他连我哥我嫂的名字都知道，不会有问题。
8: 就你傻。嗯，你把梨吃了，那我吃什么呀？洗去。哎，你写的那封信上面难道没写你哥跟你嫂子吗？
3: 绝对没有，那封信我拆开看过，就是一封给病人邵偏方和季郎游的信，其他什么都没有。
8: 哦，
9: 别疑神疑鬼了，
8: 啊！烤烤，它凉了。
1: 特务们顺藤摸瓜，抓住了佳木斯地下党联络站的宋景堂，并立刻对他进行拷打审问。那个姓崔的特务走进审讯室问：“
7: 找了吗？”
10: 他总是避重就轻，回避关键问题。
7: 我告诉你，你要不交出那个小兰，有你好果子吃。
11: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是给宋风信。

0: 公司特务科的朱科长问那个姓崔的：“
1: 怎么样，那个张平君？这家伙是个新手，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好像没有介入更深层的东西。抽空我再去套套他。反正人在咱们手里，跑他也跑不了。”
2: 那个叫蓝雪的可能是哈尔滨方面的大人物，抓到他，我们就能找到是在哪个环节让泄的密。像咱们高层的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在我们高层里面肯定有他们的人。
1: 现在只知道她是张平君的嫂子，这个女人结婚应该没多久，他现在很可能混迹于上流社会，人长得漂亮。哦，那个信封里的密信是他亲手写的，看那口气肯定是他的笔迹。
2: 光靠这点线索还不够啊，你再费点心思。我现在马上和哈尔滨警察厅联系，让他们协查一下。
1: 是。
0: 哈尔滨，周乙回到家的院子后，刘妈连忙为她打开了房间的门。
3: 先生回来了。
1: 好。太太呢？
3: 楼上呢。
1: 刘妈，你到门口去帮我买盒烟。
3: 还是老牌子吧。
1: 对。
0: 刘妈走后，顾秋妍走下了楼梯。周乙告诉她：“
4: 赶紧换衣服。”有任务，
5: 要带机器吗？
4: 要带。
0: 周乙开车带着顾秋妍往新城区果戈里大街附近走去，车上周乙把那张纸条交给顾秋妍：“
4: 这是要发的情报。”“
5: 正常。”“
4: 抓紧时间，快点发就是了。那些名单和数据已经不能再讲话了。”
0: 在果戈里大街一个较为僻静的小巷子里，周乙停下车来告诉顾秋妍：“
4: 从这儿进去，穿过前面那铁门右转，走到头再右转，第一个门就是。开始发报以后，你只有10分钟时间，到时候不管发得完发不完，马上撤退，明白吗？”“
5: 明白。”

0: 警察厅通讯班及时捕捉到了顾秋妍所发的电报信号。通讯班长靳小雨马上下达指令：
1: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再次发现神秘电波，请大家各就各位，请大家各就各位。
0: 下达完指令后，靳小雨又立刻给高斌打来电话。
2: 哎，季班长，怎么样？哪儿？
3: 新城区。

0: 高斌立刻打电话找周乙，
1: 接一下周队长办公室。啊？接一下鲁明。鲁明，周队长去哪儿了？啊，你马上集合警察大队。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0: 语。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正腔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正腔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30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集。
1: 新城区果戈里大街的现场，周乙坐在车里，突然听到对讲机里所传出的声音：
2: 注意注意，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注意注意，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
1: 顾秋妍发完电报后，走下楼梯时把脚给崴了。啊、等了许久，顾秋妍才一瘸一拐地拎着皮箱，当然皮箱里装的是电台，走出了那个房间。周乙连忙迎上去，把皮箱放入了汽车的后备箱，扶着顾秋妍上了车。上车后，周乙问：“
3: 怎么了？
4: 真疼，摔了一跤。”“
3: 没事吧？”“
4: 没事。”
1: 周乙开车往家赶去，路上见警察们已经封锁了路口，便停下车来。一名警察检查完周乙的证件后，予以放行了。“
5: 等我好。”
1: 周乙继续开车向前行去，这时车上的对讲机又响了：“
2: 三组已到达中央大街。”“
5: 五组已到达果戈里大街。”
1: 周乙告诉顾秋妍：“
3: 我不能送你回去了，如果去得太晚，高斌会起疑心。”“
4: 你把车停路边吧，等我叫好了车再回来拿东西。”“
3: 发报机就放我车上，你人回去就行了，盯着他目标太大。”
1: 顾秋妍下车后，周乙马上开车返回了果戈里大街，问早已在此的高斌：“
6: 出什么事儿了？”“啊，你来的正好，刚才通讯班又接过他们一个长达7分40秒的电报。”“
3: 这么长时间？”“
6: 哼，太嚣张了吧。”“
3: 测出他们的位置了吗？”“
6: 从果戈里大街3号院到我现在站的位置，恐怕挨家挨户都得搜。
3: 这一带居民太多了，不像是。”

0: 次，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啊，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起码能减少他们的发报次数。
1: 现在的哈尔滨真是成了间谍之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想来插一杠子。
0: 是啊，一次找不到，我找他第二次，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掉脚的时候。来，好人的事儿，刚才刘厅长跟我大发雷霆，听说白厅长也要召见咱们俩。
1: 是我的人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0: 怎么说呢？上边有点急功近利。你说，查获他一两部电台，抓他一两个发报员，我觉得对这个地下联络网毫无意义啊。
1: 是，查了电台，还会有新的电台运来。抓着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发报员，顶多是年终总结的时候，脸上有点面儿。
0: 要想彻底摧毁这个地下联络网啊，非要找出这个关键人物，得有足够的耐力和充足的时间，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
1: 您说的对，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0: 哎，白厅长如果召见咱们俩，怎么解释跑人的事啊？
1: 我实在没想清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
0: 不是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从屋子里出来的呢？
1: 是我。出来之前，我彻底检查了一下，我确定没有任何漏洞。虽然我们撤得很急，但没有留下痕迹。我也问了一下跟踪的那两个人，他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来？他们说不知道，应该是忘了什么东西，或者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了。
0: 那两跟踪人都是老手了，而且距离又远，我想他们不会出问题。我现在担心是进屋的人。
1: 您怀疑有人动了手脚？
0: 那倒也不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人呢。
1: 连我都不相信，您能相信？
0: 你怎么不相信呢？
1: 至少我知道，在这件事上你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
0: 哎呀，也许是这种职业养成的习惯，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其实你身上也有。怎么说呢？相信还是相信。你像进屋那几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都经过考验的，要出事儿等不到今天，早就出事儿。说明啊，我们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想，如果对方是个有训练有素的人，他会不会在关键的地方放一根头发，或者抽屉底下吸上一块磁铁呢？
1: 是，那么多环节，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况且还有偶然性。
0: 我记得涂飞元先生告诉过我，说你不要相信任何巧合，啊，你只有不相信偶然，你才会发现漏洞，你才能找到埋在你身边的炸弹。
1: 文渊先生真是领悟到了这个行业的真谛，总结的精辟。
0: 他跟我们说过很多话，当时听起来吧，没觉得有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你会不断的想起他的每一句话。其实他是个哲学家。
1: 真羡慕你，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待那么长时间。
0: 是啊，成为他的学生，我也是三生有幸啊。
1: 我们能在您身边工作，也是我们的荣幸。
0: 涂飞元先生还说了，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另一个聪明人对你的赞美，如果你相信了，他会从心底嘲笑你的。
1: 我和严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
0: 没说过吗？你的幽默搁哪儿去了？也许是我老婆说的，也许是我瞎编。
2: 这时，一个特务过来报告：
3: 报上完，佳木斯宪兵队传来紧急协查通告，

0: 好消息，他们抓到一个给康联送信的人。
1: 好啊，
0: 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呢？啊，这种绝密级的文件，接触他的人是有限度的。
2: 要不要去一趟佳木斯？
0: 哎呀，那会不会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关系啊？我给天帝打个报告，你去趟佳木斯，这个案子我们接手了。
2: 是，
0: 我现在就回厅里，你在这盯着。

0: 高兵走后，鲁明拎着一个大皮箱子走了过来。
1: 周队长，能不能借你的车带回去啊？其他车都装满了。
2: 什么东西？
1: 违禁品。
2: 收获不小啊。
0: 周乙打开了车的后备箱，鲁明一见里面已经有了一个皮箱，其实皮箱里正是刚才顾秋妍用来发报的发报机。鲁明说：“
1: 哟，还有东西呢。
2: 我老婆呢？”
1: 周队长，你说这么冷的天，在车里待着多好啊，外边这么冷。
2: 从小就冻惯了，动一动，身心也好受。
1: 有这个说法，
2: 日本人就讲，常带三分饥与寒，饱食终日会让人变得愚蠢。
1: 但是我觉得蠢点倒是好，像我们拿薪水吃饭的人，又蠢又富，总比那些又穷又聪明的人好吧？
2: 不要抱怨了，这都是命该如此。
1: 你说这么大一片住宅，搜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2: 高科长，他一定比我们考虑的要仔细，没准他就是为了敲山震虎。
1: 其实科长这个人啊，他就是想的太多了。就说昨天那个人，把他抓了，能审就审，审不出来毙了他。不管怎么说，是人赃俱在，总算是一个收获。现在那个人跑了，弄得上面还怪罪下来我们还得兜着。
2: 不要在背后评价长官。我们能想到的他都能想得到，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同罢了。
1: 当了队长就是不一样，说话都变了，
2: 变阴阳怪气，好像我是小人得志。
1: 没有，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2: 万一我要介意。咱们都是干活的，听皇帝的话，跟长官走。
1: 说的是，改天我请你吃饭。你回来以后，我一直还没请你呢。
2: 我请你吧，八店宾馆，吃西餐。
1: 好吧，那我等着。那我先过去了。
2: 啊。
0: 高斌回到警察厅特务科自己的办公室后，立刻给日本宪兵队村上队长打去了电话。
3: 给我接一下，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嗯。
0: 佳木斯。那个姓崔的特务骗张平军和他的女朋友，
4: 现在初步定，后天早晨送你们走。我派人把你们送到四方山口，进了山，你哥他们就在那儿接你们。
5: 太好了，终于能看到我哥了。
6: 我还没见过他哥呢，平时啊听他老提起他，他哥在我心目当中可是个大英雄呢。
4: 没有比你哥更好的人，我们都喜欢他。不过上山可是一个苦事啊。从山上再想下来，恐怕就是猴年马月的事
6: 了。您啊，就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
4: 嗯，那好，我就先告辞了。你们再认真准备准备啊。
5: 好。
4: 不要把进山的事想得太浪漫。有什么亲戚朋友、家人需要写信的、需要联系的，要在上山之前抓紧联系好。今后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

0: 我怎么记得是右眼呢？
1: 反正视力不如从前了，不过还有一只眼睛好使，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耽误。
2: 我就知道他没事儿，我哥命硬。
1: 对，命硬。那我走了。
2: 哎
1: 哎，好。
3: 崔叔叔慢点啊。
1: 哎，好好好。
2: 你慢走，崔叔叔。
1: 好。
4: 特务走后，张平均的女友问发着愣的张平均：“
3: 怎么了，平均？”
5: 想到了。
3: 什么？
5: 我哥的眼睛根本就没坏。
4: 哈尔滨，周乙拎着装有发宝剂的皮箱回家，刘妈为他开了门。
6: 先回来了。
7: 啊。
6: 哎呀，这么晚，太太都睡下了。我给您下碗水饺。
7: 不用了，我吃过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出差，早点开饭吧。
6: 知道了，我给您倒点水，泡泡脚。
7: 不用了。
6: 对了，今儿个呀，太太出去滑了一跤，把腿都给拽青了。
7: 啊，要紧吗？
6: 不要紧呢，就是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应该没伤着筋骨。
7: 你明天啊，去买点红花，拿热黄酒给他泡一泡，搓搓脚。
6: 哎，知道了。
4: 周乙上楼后敲了敲卧室的门，让顾秋妍到书房来一下。
7: 出来一下。腿怎么样？
3: 没事儿。
7: 对不起，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3: 他人在哪儿？
7: 被佳木斯特务科控制起来了。逃不了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去一趟佳木斯接手这个案子。中午之前你要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住两天。老魏回来接你，我担心他受不住酷刑，把你供出来。
3: 我用的是假名字，而且他不知道我住在哪儿。
7: 只要他供出了你，根据他提供的细节，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这不难。
3: 他是怎么暴露的？
7: 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现在进入紧急状况，如果你暴露了，随时准备着逃跑吧。
3: 那你呢？
7: 我也得考虑如何脱身了。他们要找到你，我也就暴露了。
3: 对不起，我害了你们。
7: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4: 佳木斯。张平均轻声地对女朋友说道：“
5: 我们俩能跑出去一个，那就是胜利。只要有一个人能活下去，之前的努力就没有白费。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管我。”

0: 张平均和女友假装拿着两封信要出去寄，装作是房东的特务，连忙想阻止他俩。
1: 哎，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2: 哎呀，这老崔交代过，你们不能走远啊。
3: 没事，我们寄两封信就回来。
1: 哎呀，这外面这特务这么多，不安全呐。
3: 没关系，我们都有合法证件。再说了，寄两封信就回来，不会有问题的。
1: 哎呀，还是谨慎点吧。哎，要不这样，让姑娘自己去，你留在这儿。姑娘自己去呢，目标小一点。
3: 也好，你去吧。
1: 那油桶就在马路斜对面啊。
0: 见张平均想逃跑，特务掏出了手枪，制服了他和他的女友。周乙和鲁明赶到了佳木斯，要把犯人提往哈尔滨。他把一封信交给了佳木斯特务科的朱科长。
4: 这是村上队长的事，你们别拿日本人来压我，人是我们抓的。

0: 们的。
1: 你们为什么不能协助我们调查？
2: 警察厅是从大局考虑。
0: 别给我唱高调。
1: 这个人我不能这么轻易的交给你们。福顺泰的宋景堂，他可能是佳木斯一带非常重要的地下组织领导人，通过他我们还有大鱼可抓。
2: 周科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因为事关高层机关中有共产党奸细的事儿，谁都做不了主。你放心，如果通过这条线索我们破了大案，我一定会在白厅长面前替你们请功。
1: 行了，这种空头许愿呐，我是听多了，有几个兑现的啊？总之凡是好事都让你们给占了。
2: 话不能这么说，朱科长，我们高科长可是个明白人，什么时候做过不讲究的事儿了？
3: 周乙把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递给了朱科长。
2: 这是我们从办案经费中拿出来的一点小意思，犒劳一下弟兄们。
1: 你们又来这一套。
2: 朱科长，我周乙以人格担保，哈尔滨特务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绝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儿。
3: 就这样，周毅和鲁明押解着宋景堂、张平军和张平军的女朋友踏上了返回哈尔滨的火车。火车上，周毅和鲁明先对张平军的女朋友进行了审讯。
4: 喝点水吧。你这么做很不明智，十九岁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吧。知道私通共匪是很重的罪，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送情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被拉到刑场上挨枪子儿。男人到了那儿都会尿裤子，何况你一个小姑娘。
5: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跟男朋友去山上。
4: 去山上干什么？
5: 打日本人。
4: 就你们这样的上山，知道山上那些匪徒过的什么日子？很多人都被冻死饿死，甚至是被冻掉了手脚，像野狗一样哀嚎着等死。
5: 可他们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
4: 日本人是在帮助我们建设新满洲，20年以后这儿会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5: 是啊，就是在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吃自己国家种出来的大米也是犯罪吗？
4: 这只是暂时的，全世界在战时都会有特别的法令，等这一切都平静下来都会得到解决的。
5: 不相信。
4: 孩子，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生命对你来说只有一次，你有父母，有亲人，有未来美好的生活，可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条不归路？
5: 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等给你用了酷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0: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2: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3: 99块钱，
4: 99哦。
3: 是，准备好了没有？3、2、1，上链接来喽。
4: 没了。
2: 近年来，直播购物越来越火，在直播间买东西成为了不少人购物的主要渠道。2025年下半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曾经进行了一项有1001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87.6%的受访者在直播间购过物，价格便宜有优惠，产品讲解清晰实在，所见即所得的直播间更受受访者青睐。那么，在直播间购买到有问题的商品，主播需要负责吗？
0: 4月1号，央视曝光澳洲优思益虚构海外产地，伪造品牌背景，所谓的墨尔本工厂注册地是为汽车维修站，产品也实际上是国内代工生产。随后该产品全网下架，随之而来的是大小明星博主纷纷被卷入这场涉嫌虚假宣传的风波中。小溪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正在播出。
2: 最近，根据央视新闻曝光，曾经靠多位明星背书出圈的知名叶黄素品牌澳洲优思益深陷产地造假争议，产品标称源自澳大利亚，实则为国内生产。查阅优思益官方网站信息可见，该品牌国内运营方为广州雅拉园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但由于始终无法核实产品真实生产方与实际产地，央视总台记者专程奔赴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实地暗访，结果惊人，品牌当地注册地址竟然是一家汽车维修站。
5: 因在国内无法确认产品的真实生产者和产地，总台记者随即前往墨尔本进行调查。然而丁格利湖路1-5单元28号大门紧闭，据周围的居民介绍，附近没有保健品工厂或门店。
2: 即便产地疑点重重，此前该品牌在各大电商平台依旧稳居热销榜单。原来业内背书种草投流的包装手法是该品牌所谓进口保健品成为爆款的秘诀。
6: 我们做的优思益，说白了这个公司是广州的一家公司，产品也是广州的，只是经过我们包装了之后把它包装成了澳大利亚澳洲的，我们定位的是澳洲精准营养，现在都做成抖音天猫第一了，一年卖260万瓶。
2: 伴随央视重磅曝光，4月1号各大平台火速出手整治，优思益多家官方旗舰店被平台禁言，全品类产品同步下架，相关的链接已无法检索。4月1号上午，在小红书、淘宝、抖音等多平台看到此前显示的优思益旗舰店均已被禁言或者无法搜索。例如在小红书平台，UC 店铺内的产品均已下架，笔记内容也仅有部分可以播放，还有一些已经被禁止播放。此外，该账号顶部显示该账号因违反相关社区规则已被禁言。在淘宝平台上，4月1号上午10点左右搜索 UC 的相关产品信息已显示为没有找到相关宝贝。在抖音平台搜索 UC，无论是搜索商品还是店铺信息，均显示搜索结果为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官方店铺之外，不少消费者购买 UC 产品是通过购物平台上的明星以及网红主播带货渠道。公开信息显示，明星李若彤、明道、赵露思、曾舜晞曾先后担任 UC 普通食品代言人，伊能静、吴昕、孙坚、张小慧、董宇辉等等明星网红则多次为该品牌直播带货。目前已经有多位相关明星出面表示会赔偿消费者相应损失。4月1号晚上，李若彤直播间官微同享会发布致歉声明，李若彤表示即刻启动先行售后机制，凡是在李若彤直播间和橱窗购买的 UC 产品，无论日期，无论是否开封，请联系我们，订单将于当天立刻全额退款。随后演员明道发布关于 UC 品牌事件的公告说明， 表示自己与团队已经关注到了关于 UCE 的相关报道，会第一时间负责和解决。张晓慧公司账号玫瑰是玫瑰也发布了关于 UCE 品牌事件的玫瑰说明，表示相关消费者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个工作日之内联系直播小助理，其直播间会以先行赔付的形式向相关消费者予以退款处理，预计将于相关订单信息核实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退款。另外，据了解，头部直播间与辉同行曾带货该品牌相关产品，且销售额达到了1000万至2500万元，销量7.5万至10万单，成为了其重要的销售渠道之一。
0: 最近，保健食品品牌 UCE 因涉嫌原产地造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引发全网热议，品牌官方店铺及相关产品在多家主流电商平台全面下架，曾为该品牌代言、参与直播推广的多位明星也相继发布致歉声明。那么，明星为问题品牌代言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品牌方又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小溪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正在播出。
2: 号称源自澳洲天然健康，常年霸榜天猫抖音叶黄素品类销量第一，全系列狂卖400多万瓶，单瓶售价近300元，这就是曾被无数消费者追捧的 UCE。 2026年3月31号，央视报道揭开了它的另一面，所谓的澳洲品牌实际上是广州企业操盘，国内代工生产，澳洲工厂是汽修厂，品牌故事全靠编造，专家背书，国际奖项均为付费包装。翻车的不仅是这一家假洋牌，也包括一批网红电商。据多家媒体报道， UCE 事件发酵之后，董宇辉、陈妍希、李若彤等多位带货网红及头部直播间紧急致歉，并启动了全额先行赔付。那么在 UCE 翻车事件当中都有谁需要担责呢？又分别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在这一事件当中需要担责的显然是 UCE 品牌方，那么品牌方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孙律师介绍。
4: 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看， UCE 品牌方的违规行为同时触犯了多项法律的条款，比如说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构成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然后违反了广告法第4条的相关规定，属于典型虚假广告宣传，在未取得蓝帽子保健食品资质的前提下宣传保健功效，还违背了食品安全法关于产品标签标识的监管要求。
2: 如果曝光的问题属实， UCE 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4: 如果问题属实， UCE 将面临一系列的法律处罚。首先，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万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可吊销营业执照。其次，依据广告法第55条，处广告费用3至5倍的罚款，如果广告费用无法计算呢，就处20万到100万的�罚款，2年内3次以上违法或者是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5到10倍的罚款，或者是100万到200万的罚款，可吊销营业执照，而且1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的申请。还有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6条，责令改正、单处、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到10倍的罚款，如果是没有违法所得的，那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2: 除此之外，品牌方有可能触犯刑法的规定吗？孙律师介绍。
4: 是有可能触犯刑法的。保健品属于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特殊食品，如果涉及消费者的健康问题，是有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我国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它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50000元以上不满200000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销售金额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销售金额达到200万元以上的，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2: 除了品牌方，涉事的电商平台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吗？孙律师介绍，
4: 在这一事件中，涉事的电商平台同样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平台没有切实履行入驻商家资质审核与日常监管义务，法律要求平台是必须核验营业执照、生产资质、进口报关单及原产地的证明这些核心材料的，同时常态化排查宣传内容的合规性。而在这个事件当中，平台长期放任虚假的进口宣传，未能核查出海外厂址造假的这种明显漏洞，面对消费者的溯源质疑，还以数据安全为由拒绝披露真实的生产信息，属于明知隐患却未履职的一个过错情形。根据食品安全法解释相关规定，平台未完成商家实名登记、资质审核以及风险管控义务，需要与涉事企业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结合电子商务法第80条，平台未履行核验监管职责，将面临20,000元至10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或者被责令整顿，并处100,000元至500,000元的处罚。
0: 号称原装进口的优思益保健品被曝光，其所标榜的国外生产基地竟是一所汽车维修站。随着优思益的翻车，一时间多位曾为之带货的明星博主纷纷火速道歉，口径基本一致，不外乎选品不严，深表歉意。除了致歉，带货的明星主播们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消息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正在播出。
2: 近年来，不少明星凭借流量优势和公众影响力，迅速成为电商直播的头部力量。动辄千万元的销售额，高昂的坑位费和佣金，让明星带货看起来成为了一条名利双收的捷径。对消费者而言，明星带货不仅是消费建议，更是一种值得相信的承诺。这是出于对明星形象、口碑和人格信用的认可。以与辉同行直播间为例，作为 UCE 最大销售渠道之一，与辉同行贡献的销售额超过了1,000万元，销量达到了7.5万至10万单，占品牌总销量的近40%。董宇辉曾经在直播中多次强调，严选每月100万检测费，派人实地验厂，以此为产品品质背书。事件曝光之后，大量消费者涌入到了董宇辉个人账号评论区追问售后，账号近30天掉粉超过了14.4万。那么，产品翻车了，带货主播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吗？孙律师介绍。
4: 明星在平台以推荐、证明、自用分享这种形式来带货，本质上属于广告法规定的广告代言行为，而非单纯的好物分享。如果明星没有实际使用产品，明知或者应知道宣传的内容虚假，仍然进行推广，就违反了广告法第38条以及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虚假宣传未尽审核义务的这个相关要求。
2: 在诸如此类的产品翻车事件中，带货主播、明星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4: 首先呢，是民事责任层面，法律对于连带责任的认定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如果明星代言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直接关系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代言人需要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承担连带的责任，消费者可向责任当中的任何一方来主张全部赔偿。如果代言的是不涉及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明星就需要在明知或者应知广告内容虚假的前提下来承担连带责任。另外呢，就是行政责任。行政责任的追责规则同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2022年，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为明星代言违法违规行为的追责划定了刚性的标准。对明星虚假违法代言的，坚决依法处罚到明星本人，不得以处罚经纪公司来替代对明星的处罚。经纪公司参与广告代言活动的，作为广告经营者承担法律责任。对明星虚假违法代言情节恶劣的，要强化公开曝光，依法依规列入个人的诚信记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2: 针对违法代言行为的具体的行政处罚后果是什么呢？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吗？孙律师介绍。
4: 针对违法代言行为呢，行政处罚的后果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涉事明星将面临没收违法代言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以及3年内不得从事广告代言活动的处罚。这一规则已有明确的行政执法先例。2022年，演员景甜因违法代言普通食品被依法罚没，合计超过了722万元。同年，明星潘粤明因违法代言保健食品被处罚款51.6万元。2起案件均成为明星违法代言追责的典型案例。
2: 最后，作为消费者，可能更为关心的是，如果要依法起诉索赔，该起诉谁呢？是品牌方、平台，还是带货主播呢？消费者能否要求退一赔三呢？在接受了带货明星的退款之后，还能不能起诉要求退一赔三呢？孙律师介绍。
4: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条例、电子商务法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消费者选择起诉时呢，可以将品牌方、主播、直播平台一并列为共同被告，最大化的实现消费者的赔偿请求权。另外 ,UCE 涉嫌欺诈消费者，那么相关的消费者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也就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也就是我们说的退一赔三。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的为500元。即便消费者已经接受了明星主播的退款，也不影响另行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
0: 最近 ,UCE 产品因被央视曝光假澳洲进口，已全网下架。曾为其代言的多位明星也相继发布致歉声明，并承诺为消费者先行赔付。此次事件暴露出的直播带货产品质量、明星代言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也为广大消费者敲响维权警钟。小溪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正在播出。
2: 自称产自澳大利亚的高端保健品 UCE 真实产地竟然是一家汽车维修厂，进口是包装的，品牌故事是编的，国际大奖是买的，专家网红是雇的。央视在愚人节前一天爆出的这一新闻，荒诞的像一个笑话，却让无数消费者笑不出来。据资料显示，赵露思、曾舜晞曾担任 UCE 官方代言人，伊能静、张小慧、吴昕、林允等的明星都曾经安利过这个品牌。对此，极目新闻发表评论，在这场假洋货的骗局当中，代言带货的明星和网红主播扮演了关键的推广者角色。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的产地、成分、作用是缺乏了解的，之所以掏钱购买，就是因为信任这些有人气和光环，并且口口声声说我也在用的主播。代言以及直播带货的本质是用自己的信誉为产品背书，主播们既然靠着粉丝的信任和支持赚取了大量的佣金，就必须对推荐的产品负起选品、审核和售后的责任，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我也不知情就能敷衍过去的。更令人无语的是，事发之后部分主播非但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回应处理，反而以受害者自居，跟粉丝卖惨，辩称自己也没赚多少钱，说该产品只是澳洲工厂搬了家，质量和效果没问题。对央视报道视而不见，既辜负了粉丝信任，更暴露了逐利忘责的难看吃相。法律法规很清楚，带货主播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不能以不知情推脱选品与审核义务。同时，广告法也明确要求代言人不得为未使用过的商品提供推荐证明，涉及健康相关产品的虚假代言需要与品牌方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不管是带货的还是代言的，不管是明星艺人还是网红博主，既然凭借公众形象和流量获取了收益，就必须履行审慎的核查义务，不能收钱的时候露脸，出事了之后就躲起来，更不能让付出了信任和黄金白银的粉丝购买者沦为被割的韭菜。事实上，整件事里真正无辜的只有消费者，他们出于对明星网红的信任购买产品，却遭遇了虚假营销，权益受损，想要维权还面临着赔付标准不一的困境，怎么能不气愤和失望呢？保障消费者权益不能仅仅依靠部分主播的良心自觉，对于假洋货的退赔标准更不能如此参差不一，监管部门应该介入处理，督促品牌尽快依法依规出台统一的退货赔偿机制，不推诿不设限，别再让消费者无所适从的碰运气。澳洲 UCE 的骗局被戳破了，但由此引发的直播带货信任危机却仍在蔓延。如果每一次翻车带货主播都只是道歉退钱了事，等热度过去之后审核责任依然缺失，违法成本依然低廉，那么下一个 UCE 很快就会出现。带货不能只赚佣金不担风险， 唯有压实全链条责任，让先行赔付成为行业准则，用严密的监管筑牢规则防线，才能督促每一个利用流量变现的主播能对得起流量背后的信任，让消费者能够放心购物，安心售后，而不再是花钱买气受。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直播间产品翻车谁需要担责。本期节目综合央视新闻、极目新闻、经济观察报、澎湃新闻、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大象新闻、央广网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新未来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小学员马雨涵、任韵玲、王希若，有请同学们闪亮登场。
5: 大家好，我是活泼开朗的马雨涵，今年我7岁了，我来自恒大绿洲幼儿园新城分园2班。我的爱好可多了，我喜欢唱甜甜的儿歌，画五彩的图画，还喜欢给大家讲有趣的小故事。我长大以后想成为一名小小歌唱家，这样就可以把最美的歌声唱给每个人听。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希若，我的名字是溪流的溪，宛若的若。爸爸妈妈说，希望我的心性能像山间的小溪一样清澈纯净，生活也能如流水般从容自在，充满活力。我乐于倾听，也乐于分享，希望我的声音能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此时的时光。
5: 大家好，我是任韵玲，来自镇江市实验小学17班。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小女生，我有很多爱好，比如跳绳、画画，但我最喜欢的是弹钢琴。每当我弹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

0: 小音乐家特别神气，在学校我还是老师的小帮手，我喜欢帮老师收作业，也喜欢帮助同学，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1: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2: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1: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3: 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马雨涵，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作品《元日》。元日，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隆隆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和暖的春风吹来了新年，人们都畅饮着新酿的屠苏酒，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4: 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王希若，我要分享的作品是宋代词人晏殊作品的《少年游·谢家亭槛·小吴城》。谢家亭槛·小吴城，芳艳筑良辰，风流妙舞樱桃清唱。一曰筑行云，流花一盏浓香满，为寿百千春，岁岁年年共欢同乐，佳境与时新。这首词描绘了一场美好的宴会场景。清晨，谢家的庭院门槛一尘不染，正在举行一场芬芳的宴会，共同庆祝这吉祥的日子。宴会上有美妙的舞蹈，动听的歌声仿佛能让行云停留，一杯石榴花酒香气四溢，浓郁醉人。这杯酒是专为祝福长寿而斟，愿福寿能长达百千个春天。词中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岁岁年年都能共同欢乐，让这喜庆的美好时光永远如新。
5: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成长说》，讲红色故事，做强国少年。红色是一种信仰，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铸就的精神底色。朗读是一种力量，用文字化作激昂的乐章，传递深沉的情感。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3: 我是中国娃，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中国娃。喜马拉雅山是我们家的屋脊，长江黄河哺育我们长大，从妈妈搀扶着我走出的第一步，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家。我是中国的娃，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美丽山河描画。
0: 代代传承的三字经，教会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千年吟诵的百家姓，告诉我天下炎黄是一个大家。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前，爸爸对我说，是毛爷爷亲手升起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中国人顶天立地，从此再也不受别人的欺压。76年的发展，祖国走向富强。76年的巨变，祖国变得强大。在明媚的阳光下，在祖国的怀抱里，我们正一天天长大，长大，长大，快快长大！美丽富饶的祖国需要我们去建设的更加强大。我骄傲，我是中国娃。
5: 每一句都是心底的呼唤，每一声都是爱的传递。我们用纯真的声音编织着最美的诗篇，献给我们亲爱的祖国。
0: 祖国到底是什么？小小的我曾经有一个小小的疑惑，祖国到底是什么？语文老师说，祖国在书本里，它是上下5000年里的璀璨文明，是唐诗宋词中的不朽诗句，是汉语拼音里的阴阳赏去，是汉字书法中的撇捺横竖。地理老师说，祖国在版图上，它需要我用双脚去丈量，草原的辽阔，江海的汹涌，西湖的秀美，泰山的巍峨。美术老师说，祖国在画纸上，它需要我用画笔去勾勒水墨江南，杏花春雨，层林尽染橙黄橘绿。体育老师说，祖国在赛场上，它是中国女排11连胜时的欢呼，它是奥运健儿勇夺金牌时的荣耀。直到国庆节那一天，我坐在电视机前，当鲜红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当礼炮声声在耳边响彻，当威武的解放军在天安门前庄严行进，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再也没有疑惑。祖国是每个你每个我，是14亿中国人的总和。我爱你，我亲爱的祖国。
5: 祖国这个词听起来很宏大，但其实它是由许多具体生动的细节组成的，就像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一篇写不尽的美文，也像我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温暖和力量。接下来有请王希若同学带来今天的第三篇作品《延安，我把你追寻》。
6: 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
4: 锥形你南泥湾开荒的决斗，锥形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宇宙飞船探索太空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一旦失去了你啊，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景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0: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1: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0: 花样少年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花样少年说，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场景，是有关于一个生活情境类的口语话题，说放学路上如果你遇到了一只发抖的小猫咪，它迷路了，你会对它说什么呢？你又会怎么做？比如你的求助方法又有哪些呢？
3: 大家好，我是音乐，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说。下面是我的即兴口语，话题是在放学路上遇到一只发抖的小猫，你会对它说什么？该怎么帮它找家？我会说，小猫咪别害怕呀，是不是迷路了？我轻轻抱抱你，别怕，我会保护你。我先带你回家，我家猫粮、猫条、猫罐头啥都有，吃饱喝足后我们一起想办法给你找家。我会在小区群和宠物救助站发消息，附你的照片和发现地址，问问有没有人认识你。如果一直没有主人认养你，你就放心住在我家，我会一直爱护你的。
4: 大家好，我是佘子成。放学路上我听见花坛里传来喵喵的声音，蹲下一看，原来是一只瑟瑟发抖的小猫咪。我觉得它应该很冷，我会脱下自己的外套包裹住它。我会去问不远处保安亭里的叔叔，这是谁家走丢的小猫咪呢？如果叔叔不知道，我会安慰他，小猫咪别怕，我给你吃火腿肠，你看那边便利店阿姨养的大黄猫，你认识吗？你是不是迷路了？是不是也住在这附近？那我先带你回家好不好？要是找不到主人，我会问我妈妈同不同意养你。如果实在不同意，那我每天放学都来这里喂你。我会把你的照片发到我的班级群，看看有没有人认识你，能帮你找到家，或者有没有同学愿意养你。总之你不要害怕，我会帮助你的。
2: 为同学们的爱心点赞，关爱动物从我做起。可是只要你留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比如校园里的小鸟被调皮的同学追赶惊吓，路边的流浪猫流浪狗会被欺负，这些举动都是对动物的不关爱。让我们从现在起用爱心呵护每一个生命，让动物们在大自然中快乐的生活。蚂蚁和狮子一样伟大，小草和人类一样重要。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我从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丝线的纹路走进蜀绣的锦绣世界。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以针法细密、色彩明丽著称，指尖捻线、银针穿梭、花鸟鱼虫、山水人物便跃然肩上，针脚过处皆成景致，说的便是这份精妙。它不只是指尖的技艺，更藏着巴山蜀水的灵秀与温婉。李宇春的一曲蜀绣曾让这门古老手艺火遍大江南北，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歌声里的缱绻与细腻恰如蜀绣的千丝万缕，将传统之美唱进了人心。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传承，也是岁月沉淀的东方雅致。听国风，赏蜀绣里的针尖。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

0: 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
4: 或许在音乐中
3: 可以发现。
4: 可以发现。
3: FM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啊，主养心，闷热的天气下，大人烦躁，孩子躁动，根源呢，大多在于违背时节的养生规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徐文斌《美食课夏季养心》。这本书呢，就跳出了单一的食疗的框架，从节气、情志、作息、饮食4个维度来拆解夏天的养生逻辑，为你区分了成人和孩子的体质差异，给出全家适配的夏天调养方案。暑假作息混乱，熬夜贪凉，冷饮过量是普遍的现象。这本书当中啊，就详细的剖析了寒凉饮食对于咱们身体的损耗，搭配应季的瓜果、谷物、汤水的食用准则，纠正大众夏天的解暑误区，不会堆砌复杂的药膳，多用家常的食材，兼顾解暑和固本。家长呢，在安排暑期三餐的时候，可以以此为参照，在玩乐之余啊，守住健康的底线。夏天呢，不只需要降温，更是需要顺时养心神。不管是日常居家、短途旅游，这一套养生思路啊，都可以落地执行，是暑期全家调养的通识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在奔波的城市里擦肩而过，有人遇见一眼心动的缘分，有人独自走过深夜的街头，也有人在感情里反复的纠结拉扯。一首歌就是一段细碎心事，今天的这期节目顺着旋律慢慢聊一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相遇、独行、遗憾和回忆。我们先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为您送上傅梦彤演唱的《见一面》。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凤梦童演唱的《这一面》，这首歌呢也是把当下年轻人面对感情的纠结状态刻画得特别的真实。编曲呢采用了轻电子融合抒情流行的曲风，没有大开大合的悲喜情绪，平缓心灵的唱腔也唱出了想念一个人却又犹豫该不该主动奔赴的拉扯感。成年人的心动总是格外的谨慎，心里翻江倒海的思念常常只能够默默地放在心底，那些说不出口的小心思就像是天边游离的云。接下来的这首歌把隐秘的心事都融进了云层里。

些怎么没感觉，我想说的却总是被锁在心里面，爱情这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 There's a cloud always floating around me。

这首慵懒氛围感的另类流行曲风，松弛的鼓点搭配着朦胧的合成器的音色，像是把暗恋的心事揉进了漂浮的云朵里，很多藏在心底的好感看得见轮廓，却始终无法攥在手里，当思念积攒成了极致，总会幻想拥有一次跨越时空的奔赴。下面的这首歌呢，来自梁宇演唱的《时间旅行》，就让旋律带着思绪穿梭时光，奔赴想要相见的人。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2: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三首旋律听完呢，刚好聊了小心翼翼的想念，藏在云端的暗恋，还有跨越时光奔赴心动的期许。城市里每一份细碎的心动都值得被温柔的安放。我们继续顺着歌声往下来感受日常里的温柔与独处时刻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奕昕演唱的暖暖的小时光。

刘奕昕《暖暖的小时光》这首歌呢，是一个清甜治愈的流行小调，轻快的吉他编曲搭配着软糯的声线，勾勒出了平凡生活里细碎又温暖的瞬间。感情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更多时候呢，是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陪伴。当热闹褪去，独自行走在城市街头，总会有一束微光治愈独处的时刻。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刘志佳演唱的《城市微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刘志佳演唱的《城市微光》，这首歌呢融合了电子流行与都市抒情，利落的唱腔搭配着氛围感的编曲，唱出了孤身打拼在城市里的孤单与倔强。硕大的都市，每个人都是独行的旅人，黑夜当中的点点微光，既是慰藉，也是前行的底气。当现代都市的心事遇上古典国风的浪漫，又会碰撞出怎样不一样的情绪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七朵组合演唱的《醉花阴》，用国风旋律诉说婉转的情思。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完了相遇和独处的旋律篇章，接下来的歌声呢，会聊一聊感情里进退两难的拉扯，半途遗憾的心事，还有盛夏晚风与旧梦往事。继续用音乐来拆解普通人的爱恨情绪，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公转自转》。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公转自转》，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都市 R&B 曲风，流畅的转音和编曲，把亲密关系里一方主动环绕，一方被动停留的相处状态写得很透彻。感情里呢，常常会有人甘愿做公转的行星，围着对方不停地奔走，可是单方面的付出终究容易陷入到迷茫当中。当一段关系走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内心总会不断地追问答案。接下来王琳凯的到底要怎么样，就唱出了感情里的纠结与迷茫，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这一段你想怎么样
1: ？OK， 互动。
0: 啊？怎么互动啊？
1: 就是互动啊，拉，就喊，就是
0: 拉
1: 拉呀，拉拉。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王琳凯的《到底要怎么样》。这首作品呢，也是融合了说唱和抒情流行，直白的歌词搭配着强烈的节奏，把感情里拉扯、猜忌、僵持的状态全盘托出。很多感情呢，走到中途都会卡在互相试探、不肯退让的僵局里，也会有不少缘分仅仅走到一半就被迫停下脚步。接下来的这首歌，为你送上徐畅的《爱到一半》。

在这首歌曲听完呢，聊了亲密关系当中的单向奔赴、僵持拉扯，还有半路终止的爱情遗憾。感情里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遗憾和不舍都会是常态。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聆听，感受藏在左右心室里面的情绪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善。

许山月演唱的《你的左边》。这首歌曲呢，用细腻的抒情编曲刻画了恋人并肩前行时想要占据心底最亲近位置的执念。左右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近，却也可能隔着无法跨越的隔阂。等到回忆翻涌，夏日晚风总能够轻易地勾起过往的碎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为你送上以慧和吴秉文合作的《夏天的夏》，用夏日氛围感的旋律来打捞旧时光吧。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歌名叫做《夏天的夏》，双人对唱的形式搭配清新的流行编曲，夏日蝉鸣、晚风、落日都化作了歌词当中的意象，把年少青涩的爱恋定格在了盛夏光景。本期电台情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从心动初见到都市独行，再到情爱拉扯与旧事的回望，每一首歌曲呢都是一段人间心事，青春里的爱恨起落，回望时都像是一场折子戏。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的是卓耀的《半生戏》，用国风唱腔诉说着半生爱恨，为这期节目来收尾，也愿大家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情绪的出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Bone.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崔健在80年代摇滚时，他并不孤独，在北京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摇滚乐的圈子，丁武、高旗、窦唯、张楚、何勇、王迪等等一直在做自己的音乐，组建自己的乐队，那些都是成为北京摇滚浪潮的中坚力量。当崔健的专辑到达中国台湾不久，滚石开始着手筹备魔岩文化，以关注大陆的独立音乐。在1990年，滚石引进了当时大陆除崔健之外的音乐作品，购买版权之后形成了一张大陆1990的专辑，这是专辑当中的作品毛阿敏的《希望你》。

这是来自腾格尔《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崔健之前只有腾格尔的声音到达过中国台湾，中国台湾对于大陆流行音乐的认知大多来自遥远的民歌，而以流行音乐模式制作的歌曲极少能听见。从崔健、腾格尔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孙国庆、王迪，摇滚和粗犷是当初留给中国台湾人的大陆男歌手形象，而女歌手当中的田震、那英又和那时候的苏芮、齐豫、潘越云有多么的不同。这是田震完整的我。

这是来自田震《完整的我》。当时在大陆1990专辑当中，两位女生田震和那英给了对岸听众不一样的想象和听觉。当时那英在大陆1990专辑当中有两首歌入选，是《不再回首》和《油灯光》。这是那英的《不再回首》。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这是崔健的《一无所有》。

这是来自崔健的《一无所有》。1990年前后的大陆是新旧交替，音乐也是一样，西北风已经走开，一波创作风潮开始游走。作为一张命名为1990的专辑，其实大多数作品来自1986到90年之间，西北风作品肯定会入选。滚石选了胡越的《信天游》，也是中国台湾的听众在崔健的《一无所有》之后听到的第二首西北风音乐作品。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长宽的《城里人》。

这是长宽的城里人。长宽是大陆流行音乐当中很重要的一员，在1984年他参加了一个在日本举行的流行歌手比赛，为了鼓励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长宽那一年得到了总指挥奖，获奖作品是《爱的怀抱》。这首极度简单的作品像是高中生写的，但是却给了不到20岁的长宽一个很重要的荣誉。后来的他一直在翻唱和创作之间摇滚和流行之间，这首《成》

城里人是他当年的摇滚乐作品，滚石选择这样的作品是为了更加全面地展现大陆流行乐整体的风貌。这是来自臧天朔，《新的祈祷》。

这是来自臧天朔新的祈祷。在那一年有许多一首歌的歌手，这些名字都随风而逝，而在这张大陆1990专辑当中，田震、那英、王迪、常宽、刘欢、孙国庆、胡月、毛阿敏，除了胡月之外，其他人都一直在大陆流行音乐的道路上，可见当时滚石的音乐编辑很有眼光。这张专辑在1994年被引进大陆，我们现在回听这张专辑，基本上可以代表1990年前后大陆流行音乐的水准。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刘欢的《哪里》，下期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带大家聆听中国最美的声音之一——苏州评弹。一弦琵琶，一把三弦，两位艺人身着长衫旗袍，吴侬软语缓缓到来，便是一场江南梦。评弹分为评与弹，评呢是说表，诙谐生动；弹是伴奏，旋律悠扬。经典的剧目有《珍珠塔》《啼笑姻缘》，在弦索声中铺展着悲欢离合。如今呢，年轻艺人将流行元素融入到了评弹当中，让这一门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生。闭上眼，听着琵琶轻弹，吴语软糯，江南的烟雨，市井的烟火，都藏在这弦索声里。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此刻和老歌一路同行。人们总是习惯用年代来标记我们所走过的路，一不小心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心还停留在昨天。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听到的歌都诞生在一个单纯却非常快乐的年代，我们习惯称它为新民歌年代。这些歌我想可能有一些你是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不过它们都带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淡淡的恬静的纯真的味道，这样泛着甜美的简单的快乐，在如今的音乐当中好像已经非常难得见到了。所以现在开始收拾一下你的心情，乘着南下的列车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乘着南下列车开始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这首《南下列车》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家喻户晓的音乐组合木吉他。这首作品非常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民歌味道，清新流畅的旋律，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一幅非常轻松的画面。那个时候的歌就是这样的，以诗叙景，以景带情，显得轻松又很简单。不停下着1975年，音乐人杨贤、胡德夫在台北的中山堂举行的演唱会，可以说揭开了新民歌时代的序幕。之后的十年时间，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第一个辉煌期，歌手们风格迥异，声音也是各有特色。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少男少女们，如今好像都已经年过花甲，但他们的名字却依然闪闪发亮，比如刘文正、齐豫、郑怡、包美胜、蔡琴、黄莺莺、叶嘉修、潘安邦等等等等，真的是一个闪亮的时代。

轻快的节奏，清脆的歌声，就好像雨滴在伞间欢快的跳跃。这是发表于1980年的一首作品《雨滴》，演唱者有着非常美的名字——银霞，银色的银，晚霞的霞。早期有不少著名的校园民歌都是她演唱的，只是你可能不太熟悉她的名字。比如说那首响彻整个华人世界的校园民谣经典《兰花草》，以及另一首小朋友们都会唱的俏皮又活泼的歌曲《蜗牛和黄鹂鸟》，都是由银霞首唱的。听了这么多歌，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是人们过得却非常的简单快乐，而那个年代的歌也大多洋溢着一种清新自然的幸福感。即便是一首有一点伤感的歌，也总会在歌曲结尾的时候啊，让你能够听到一丝丝的希望。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听到另外一首校园民谣的经典之作《雨中集锦》。

这首《雨中集锦》我相信很多人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一首代表作品，由一位出租车司机王梦玲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而成，一经发表也是广受好评。我想不管你出生在哪个年代，或许都曾经吟唱过几首校园民谣吧。新民歌年代的源头是1975年，从那个时候起，民歌创作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气候，从零星的无意识的状态发展到有了固定的创作人员和演唱人员，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立意、风格、形式往校园民谣的方向去靠拢。当时著名的唱片公司有新格、海山等等，其中呢，新格唱片在1977年举办了第一届金韵奖校园民歌大赛，并出版了同名的专辑，而且一出就是12集，这也为校园民谣的发展挖掘了一大批颇具潜质的新人。当时虽然被称为校园民歌，但是参加比赛的人并不全都是学生，有很多是社会上的音乐爱好者，而这些歌呢，也随即很快流行在校园当中，并且进一步流传到社会上。创作成为了一种风尚，而创作者又互相影响，整合成了那个时代的主要气质，也就是一种清新而诗意的感觉，还有一种纯真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包含其中。

0: 这是民歌前辈马一中和王心莲合作带来的一首经典校园民谣作品《风中的早晨》。其实很多人听民歌都是从收音机开始的，那个年代电台经常会播一些校园民歌歌曲，而那时媒体也远远没有现在这样的发达，一档好的广播节目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的日子变得精彩闪亮了。所以当时你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刘文正、潘安邦、齐豫等等等等。那个年代也没有互联网，没有人知道智能手机是什么，但据说那些日子依然是彩色的，绚烂缤纷。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那个年代啊，人们活得非常简单，也非常的快乐，总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这些对于生活简单的期许，也是今天的我们好像最为缺少的。继续来感受那种欢快甜美的感觉吧。外婆的澎湖湾。

0: 手轻轻挽。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如今那个被我们称为民歌年代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远了，但我想这些你听过或者没有听过的歌依然会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长河的深处，在那里不断的回响。当某一天你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再一次回响在你耳边的时候，那些青春记忆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好纯净的声音，就是音乐大师李泰祥的弟子民歌老将包美胜在1978年的一首作品《你在日落深处等我》。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呢，都是上了年纪的歌曲了，他们都诞生在一个单纯却快乐的年代。这些恬静纯真的歌声可以说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那个闪着光的纯真岁月。让我们继续把这份感动延续下去，来听到包美胜另外一首非常著名的民谣作品《小茉莉》，继续感受一下这种清新如茉莉花一般的嗓音。

乡间的小路，这也是一首可以引发集体合唱的歌曲了，也是陪伴很多人走过童年岁月的作品。从1975年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开始之后的10年时间啊，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上最为黄金的一段岁月，也是整个华语流行音乐一段璀璨的岁月，无数的优秀歌手诞生，无数的好歌诞生，这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这些清新的民歌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作品《微风往事》。

0: 微风往事，歌声飘过，是否也会让你想起那些如风的往事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兰花草来自于刘文正的亲情演绎，这也是新民歌时代的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很多人听着这首歌，唱着这首歌，度过了自己青葱的学生岁月。说到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作品，有一首歌是一定不能绕过的，那就是《橄榄树》。这首由音乐大师李泰祥作曲，著名作家三毛作词，齐豫演唱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新民歌时期的一个缩影。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那段纯真美好的岁月已经渐行渐远，但是我相信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这样的一块净土，那里生长着一株翠绿的橄榄树，每当时间的风吹过，曾经的单纯简单快乐又会回荡在树梢，而这棵橄榄树将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永远的扎根生长，永远的枝繁叶茂。

今天我们一起回到半个世纪之前，共同回忆那段闪着光的青春年代。岁月如歌，总有一曲会打动你。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新民歌时期的另一位实力唱将郑怡带来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也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的岁月留声音乐旅程。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感谢收听，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来了，孩子很容易出现积食上火、食欲不振、反复起痱子、夜间烦躁难眠这样一些问题。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小儿夏日保健食谱》。这本书啊，是由著名的儿科医生许由嘉所撰写的食疗书。

正是暑假居家育儿养生的刚需读本。这本书呢，依靠夏天湿热的气候，按照暑热、梅雨、三伏天这几个阶段，分门别类的来搭配祛湿、清热、安神的家常汤粥、家常菜，药食同源，口味清淡，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体质，避免夏天贪凉伤胃的误区。这本书啊，就区分了日常保健方和清症调理方，家长呢可以按需取用，避开偏方的误区。亲子下厨制作养生餐的过程，也是传递健康观念的过程，既是夏天养护工具书，同时呢也是暑期家庭的健康管理手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

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

0: 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冷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

0: 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3集。

0: 夜色中，屈曼代言的东城珠宝巨幅广告映入了孟潇潇和林毅的眼帘。
1: 徐曼这几年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刚跟东城签约的时候还是一个三线的小演员，这摇身一变成了一线大明星了。哎，对了，你知道吗？徐曼主演的电影入围戛纳了，她很快就要现身戛纳红毯。
2: 是吗？不过咱们跟她的合约也快到期了。
0: 这天，屈曼在别墅外的游泳池里游泳，刚出泳池，经纪人兼男友赶紧给他披上了浴巾。
3: 你这么冷的天还游泳，不怕感冒？
4: 这我又没办法，我得减肥啊。
3: 行了，制片方那边来消息了，说在戛纳给你订酒店，问你有什么特殊要求。
4: 这种事儿你还需要问我？
3: 我这不是尊重你吗？
4: 该尊重的时候不尊重，不该尊重的时候吓死了。
3: 东城珠宝公司那边也来过电话了，说想提供你戛纳红毯的珠宝赞助，但是咱们跟东城的合约在戛纳开幕前就已经到期了。先不说续约的事，虽然说东城近几年内部出了些问题，在业内的地位也下降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赞助可以接。
4: 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是人又不是工作机器，我有自己想过的生活。对了，你以后少给我接代言，少给我排档期。
5: 我是你经纪人。
4: 经纪人？这么多年你就是我经纪人啊？
3: 也是你男朋友？
4: 你就从来没有想过我真正要的是什么吗？
0: 中午，李明康、叶小青和顾欣妍一起用餐。
6: 虽说这人事部的命令还没下来，但是我觉得这总监的人选肯定早就内定好了。
7: 这年头，有能力被埋没的人还少吗？
8: 他们这样做也不怕打击我们工作热情啊。欣妍，我觉得你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得到你应有的回报，挺心塞的。
9: 这个社会有它的规则，必须要遵循。再说了，我这么努力又不是为了当上总监，我是想让东城蒸蒸日上。
10: 况且我一个小小的助理设计师，的确没有道理一步登上总监的。
0: 孟潇潇走进餐厅，看到顾欣妍就走了过来，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11: 孟总监，你来吃饭啊？
12: 对，我那边还有朋友，没事你坐着吃吧。
13: 哎，孟总监，我是那个设计部的。

0: 孟潇潇仿佛没有看见李明康伸出的手，转身走了。叶小青看着李明康，很看不惯。
1: 坐下，你瞧瞧你啊，这汗垃圾都快流到盘子里了。
2: 哎，你们说，这岁月是不是把孟总监给忘了？
1: 哎呦我去，你够了！
2: 星爷，
3: 嗯，
2: 我才反应过味儿来，
4: 你可以啊你。
3: 嗯，
2: 我真以为你要放弃这总监的竞选了呢，没想到这儿留了一手。
1: 一会儿吃完饭我回去就看。
2: 好。
3: 什么意思啊？
2: 谁不知道孟总监是董事长面前的红人，有董事长给你撑腰，还愁坐不进那间总监办公室吗？
1: 哎，你可别给新年出馊主意啊，求你了。
2: 怎么就馊主意了啊？
4: 你想在那个嚣张跋扈的阿瑞娜下边工作，我还不想呢。
1: 新爷，别听他说，那个孟潇潇啊，最开始只是销售部的一个小小的销售员，后来董事长亲自提名他去了公关部，短短两年啊，从一个小小的助理就做到了总监的位置。
3: 这速度，公司里啊，到处都在传，说不清不楚的。
2: 你看你那八卦的样啊！
4: 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你少在这诋毁我的女神。
1: 还女神呢？
5: 多吃一点。
3: 今儿的饭不错。
1: 好了，一人一个。
2: 都给你。
0: 晚上，顾新言到书店买书。另一只手和他同时抓住了一本名为《钻石》的书。
3: 哎，孟总监，
1: 夕颜，这么巧？
3: 嗯，这
1: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那你拿去吧。
3: 哦，没关系的，我就是随便看看。
1: 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无非是打发时间用的，但对你来说可不同，你可是专业人士。拿去吧。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谢谢谢谢。哇，我找这本书找了好久啊。
1: 哎，心妍，
3: 嗯，
1: 一会儿买完书，要是没什么事儿，一起吃个饭吧。我知道有一家不错的地方。
3: 好啊，那我先去结个账。
0: 孟潇潇和顾心妍的相遇显然是有意而为之。过了一会儿，他把顾心妍带到一家他常去的餐馆。
6: 要一份麻辣烫，然后一个馄饨，再来一份腊肉面。
5: 好，两位稍等。
6: 谢谢，
3: 谢谢。
6: 哇，怎么啦？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我也会来这样的小店吃饭？
3: 嗯。
6: 工作之后呢，确实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会去一些比较高大上的餐厅吃饭，但是去多了，那些地儿吃起来真的太乏味了，没有人情味儿。反倒呢，像这样的小店，家家都不同，各有各的风味儿。就像这家吧，我刚进东城的时候就经常来这家吃饭。
3: 是吗？
6: 嗯，因为那时候工资少，也没钱吃大餐，所以呢，就经常来这家店点一份热腾腾的馄饨，心里温暖的不行了。
3: 孟总监推荐的店，味道一定会很好。
6: 你知道吗？刚进东城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对于珠宝真的是一知半解，从这个设计师的书当中呢，真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3: 这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只要他出书我就会买。
6: 那这么说来，我可算找到知己了。
3: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您可以当上销售部总监了。
6: 怎么说？
3: 做销售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产品，做销售可以不用具备设计珠宝的能力，但是一定要懂鉴赏。功课做得这么足，怪不得品味那么好。
6: 哎，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会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之内能从设计助理晋升为项目的负责人。因为你嘴甜。
3: 孟总监，我并不是奉承您，而是我真是这么想的。
6: 我还以为你会和公司其他

0: 像员工一样，拿我当成一个花瓶看。当然不会了。我知道，每个人得到的都不是白来的，有太多大家看不见的艰辛，还有努力。
1: 谢谢你，心妍。每次看到你，我总会想起几年前的自己。作为过来人，我倒是有一些经验想跟你分享，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0: 当然，说实话，想要在东城这样的大公司当中生存，仅以能力和机遇，可能会占到七成，但剩下的三成也很重要。
1: 是什么呢？
0: 靠山。以目前来说，在东城。 不管你的设计有多么的出类拔萃，如果没有公司里头有实权的人来支持你，那么这些设计终究只是图纸上的一个造型。即使有幸被生产出来，到时候也不知道会被冠以谁的姓名。而就算在一些平台上能够拿到奖或者得到肯定，那么这些功劳和光芒，也不知道会被刻在谁的头上。所以我想告诉你，不要总是注重能力的提升。
1: 也不要仅仅埋头苦干，要懂得看清形势，站好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设计师，哪有什么资格站队啊？正因为你有能力、有才华，所以自然有人邀请你站队。
0: 心妍，你是一个聪明人，我相信我刚刚说的这些话，你应该都能明白。
2: 您的餐，谢谢。好啦，废话不多说了，赶紧尝尝我点的菜。嗯，谢谢。好香啊！离开孟潇潇，顾欣妍回到住处。 和在加拿大的餐馆里一起打工的欣欣视频连线。Hello，
3: 在你好，我祖国的代购，我的泡面都吃完了。知道了，知道了，明天就给你发货。为了报答你，我有一个小小告诉你。啊？今天有人来餐厅调查你。
2: 调查我？
3: 就是来调查你的，说的旁敲侧击的，问我你是不是出生在加拿大，你的养父养母是谁之类，乱七八糟问了一堆。
2: 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3: 我当然没跟他说实话了。虽然我知道你出生在上海，养父养母都不是加拿大的。嗯，我跟他反着说的。我说你就是出生在加拿大，出生不久就被养父养母收养了。<笑>
2: 谢谢你啊，星星。
3: 给了他一串混乱的源代码，让他去猜吧。<笑>不愧是学编程的。
2: 哎，对了。
3: 他还给我看了一张照片，问我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跟你什么关系之类的。照片？什么照片啊？嗯，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冷冰冰的，挺帅的。
2: 等一下啊，
3: 是他吗？
2: 啊，对对对，是他。
4: 谢谢你，您真好，么，拜拜，拜拜。顾欣妍再次打开手机，看着上面林毅的照片。如果是林毅在调查我，他不会拿自己的照片去问，难道是董事长？
2: 第二天上午，林威就向李卓然汇报加拿大方面的调查结果。董事长，加拿大那边传回消息了，顾欣妍，英文名丹妮卡，加拿大出生长大，亲生父母双亡，出生不久就被收。

0: 原来他们早就有矛盾。另外，董事长，今天下午2点，全球珠宝杂志的记者想对您进行独家采访。采访？什么内容？针对林夕发布会的。啊，我问过公关部了，他们正在筹办林夕新品发布会，时间定在了1周后。怎么我不知道？对不起，董事长，我也是刚知道的。
1: 赶紧查查什么情况。好的，
2: 董事长。
3: 林毅在会议室里召集设计部和其他部门的总监开会，布置林夕发布会的相关工作。这次林夕的发布会是林夕系列宣传的第一站，对未来的销售十分重要，所以我希望设计部、销售部以及公关部确保发布会万无一失。
1: 李卓然推门进来，坐坐吧。董事长，请坐。林总，我想确认一下，林夕的设计师是顾新岩，对吧？但为什么我听说发布会名单上面没有他的名字？
3: 是这样，顾新岩只是林夕系列中套件的设计者，林夕系列其他的产品。 都将由 Arena
1: 来完成。但这套设计的核心和灵魂就是那个套件，如果顾新岩不到场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设计部有其他的工作安排。顾新岩，你当天有什么工作安排？
2: 林夕是你设计的，你希望到时候出场吗？我希望可以参加发布会。那就好。
3: 孟总监，把顾星岩的名字加上。
2: 好。坐在顾星岩旁边的艾丽安娜顿时变了脸色。李卓然站起来，双手撑着桌面。林夕系列是东辰下一季的主打产品。
4: 董事会很重视，所以到时候我会出席。好，继续开会，不打扰。
2: 李卓然刚走出会议室，艾丽安娜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5: 林总，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坐下，正在开会。
3: 这几个部门还有什么问题吗？
4: 设计部。
6: 会议结束后，艾丽安娜和设计部的员工回到了办公区。站住！嗯，
7: 怎么了？
6: 他走到顾新岩面前，双手抱着胳膊。我警告你，你不要以为你攀上了董事长，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最好收敛一点。Arena，
7: 你什么意思啊？要不是你在背后鼓动，董事长会亲自到会议室参加一个小小的工作碰头会？
6: 然后还在会上重新点名要你参加发布会。董事长的安排，我无权过问。
7: 顾星岩，我太小看你了。
6: 林威刚好走了过来。顾星岩，董事长请你到他办公室去。
7: 好。
6: 啊，
7: 哈哈哈哈哈！走啊，不要让你的靠山等太久了。
6: 走吧。
8: 顾青言来到董事长办公室门口。顾小姐您好，董事长马上回来，您里边请。谢谢。顾青言走进李卓然的办公室，其实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但这里已经物是人非。宝贝女儿，这就是妈妈的办公室啊。
9: 你呀，姐姐坐在这儿玩，妈妈要开始工作啊。看看这个地方，漂不漂亮啊？啊！
10: 妈妈，我不想在这玩，我想找赵阿姨一起来玩。
9: 女儿，赵阿姨工作的地方主要是在家里，照顾你的生活起居，这里呀，是办公室。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来的。

0: 懂吗？
1: 可是我就是喜欢赵阿姨。
0: 哦，妈妈知道了，你喜欢赵阿姨，妈妈也喜欢赵阿姨。可是这里边是董事长的办公室，是妈妈要在这儿做出很多重要决定的。好了，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1: 嗯，可是我现在就想长大。
0: 好，长大，长大啊，去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23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4集。

0: 李卓然回到办公室，见顾新言正站在那儿发呆。
1: 哎，新言。
2: 董事长。
1: 过来坐吧。哎。最近工作怎么样？有难处吗？
2: 嗯，挺好的，谢谢董事长。
1: 你为东城做的贡献，董事会都清楚。你受的委屈，我们也都明白。但是东城绝不会埋没任何一个有才之人，更不能允许任何潜规则发生在这里。所以这次的发布会，我才点名要你参加。
2: 谢谢董事长。
1: 嗯，你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最好有一篇关于林夕的发言稿，把你当初设计林夕的初衷，以及对林夕产品的未来展望都写进去。有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1: 嗯，好，来喝茶。
0: 过了一会儿，李卓然亲自把顾新言送到电梯。

0: Kiko。
1: 每个公司都会有一些人事纷争，但是你们年轻人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琐事就对自己事业产生迷茫，失去信心。
2: 谢谢董事长，谢谢您跟我说这些。
1: 好好干，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哎，来了。
0: 顾青言一回到办公区，叶小青、李明康立刻围了过来。
3: 谢谢，谢言，到底什么情况啊？
4: 对呀，董事长让我准备一篇发言稿。
3: 怎么说？阿云娜说的是真的？
4: 什么真的？
3: 哦，不是不是，我是说你去发布会这事儿是真的。
4: 嗯，
3: 哎，我可是听说这次的发布会上可是有《国际珠宝》这本杂志的记者在的，说不定你就成为新刊的封面人物喽。
4: 哎呀，你别做梦了。
5: 难怪阿瑞娜要跑过来难为你，看来是真的感受到你的压力了。
3: 哼，那是，哎，我们家新源那可是未来的大设计师，反正你这条大腿我就是抱定了，我咬定青山不放松。
0: 几天后，林夕产品发布会如期举行，网络平台进行了直播
6: 的全面展示，其设计师 Arena 也将出席发布会现场。这是 Arena 五年来发表的首次设计作品，界内外纷纷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关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发布会即将开始，可艾丽安娜还没有到场，林毅和孟潇潇都急了。
7: 各位再稍等一下，马上就开始了。
8: 阿瑞娜人呢？
7: 还没到，已经催过了。
4: 这阿瑞娜真是……
0: 此刻，发型师正在给艾丽安娜的头发做造型。
7: 稍微快点吧。
9: 好的。
0: 艾丽安娜刚走出发屋，就被监视她的人发现了。
10: 出来了，出来了，跟上，稍等。
0: 她刚上出租车，一辆汽车就跟了上去。
10: 快点！
0: 发布会现场，孟潇潇匆匆地来到了林毅身边。
7: 林总，出事了。我今天跟他打过电话，告诉他现场有化妆师，可他不听，非要用自己的御用化妆师。
8: 你就告诉我他现在人在哪儿。
7: 堵在半路上了。
8: 知道了。
0: 此刻艾丽安娜乘坐的出租车被人有意追尾，堵在了马路上无法动弹。
11: 急什么？急什么？
12: 没
11: 用呀，接不过去啊！
12: 你赶紧
11: 接。
12: 哪儿
11: 都可以吧？好了好了好了，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啊？
12: 你一直在后面看到，没看到我上车吗？没看到我有人上去吗？
11: 啥？
12: 哪能哪能可以？
11: 走，拦不走。过去过去过去。
12: 怎么了？你们两个人怎么了？
11: 放心。
13: 啥意思啊？
12: 你啥意思啊？
0: 发布会开始的时间到了，林毅已经不能再等。
8: 哎，我这马上开始，你掌握着时间，差不多就行了啊。
14: 好的，林总。
0: 发布会现场，各路记者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孟潇潇走了进来。
15: 哎，哎，孟总监，什么时候开始啊？
7: 现在就开始。
15: 好好好。
16: 各位媒体朋友们，欢迎大家光临东城旗下以旺品牌林夕系列产品发布会。那么现在让我们有请东城集团总经理林毅先生上台发言。
8: 大家好，我们今天这个发布会不光是向大家介绍林夕系列产品，也想借这个机会

0: 跟大家宣布一下东辰集团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未来三年里，东辰集团决定将发展重心由珠宝零售转移到珠宝设计上，大力推进设计工作的研发和制作，努力培养人才，将我们的以旺品牌真正做大做强。林总，就像您说的一样。
1: 东辰未来的三年重点是在零售和设计，那这次为什么只来了销售总监？设计师在哪里呢？
2: 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灵犀全系列产品，届时我们的设计师会和产品一同与大家见面。请问林总，灵犀的设计师确实如外界所说，由 Arena 小姐担任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林总。
3: Arena 近几年都没有新的作品面世，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她作为灵犀的设计师呢？大家都知道
0: Arena 是著名的国际设计师，曾经设计出很多风格独特、风靡市场的珠宝饰品。虽然近两年由于个人原因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但这不能表明 Arena 就退出了江湖。作为在国外成名的华裔设计师 ，Arena 选择回国发展也是理所当然的。
4: 林总，据我所知，东辰董事会内部并没有同意 Arena 成为灵犀系列的主设计师。您这么一意孤行，是否和 Arena 有什么利益的交易呢？是啊，是有什么交易吗？林毅焦急地看了看手表，艾丽安娜再不到现场，发布会就开不下去了。此刻的艾丽安娜也在出租车上不停地看着手表。
5: 师傅，别吵了，多少钱我来付，我赶时间呢。不是钱的事儿，我们都是有原则的。是，
4: 好的，你慢慢吵，换辆车。哎，你不能走，你是证人，你要留下来坐这儿。啊？赔钱，我都对他说赔钱。谁赔钱？林总，
5: 发布会现场的记者显然是有备而来。
4: 在于他手套的套件设计，那为什么不沿用他手套套件的设计师顾星岩，而另聘 Arena 呢？这其中是不是和东辰高层的有些人事斗争有关？
6: 是啊，是啊，是啊，是有关系啊。林毅正不知道如何作答，大门开了，李卓然和林威走了进来。下面让我们有请东辰集团董事长李卓然先生上台讲话。大家好，请允许我荣幸地向大家引荐。
4: 灵犀系列珠宝设计师顾星岩，携东辰新一季灵犀产品与大家见面。大门再次打开，一身白色裙装的顾星岩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被堵在路上的艾丽安娜再也等不下去了。
7: 我不能当你的证人了，我得走了。他被几个男人死死地缠住。
8: 你是证人，你不是证人，你不能走。
9: 报警啊！
8: 报警！
9: 报警！警察马上来了。报警！别走！在发布会现场，顾星岩走到了话筒前。
7: 大家好，我是东辰的顾星岩。可以加入东辰成为灵犀系列的设计师，我十分的荣幸。
9: 灵犀系列的灵魂是灵犀套件。
4: 他的灵感来源于我对我母亲的思念。李卓然得意地看着和他坐在一起的林毅。林总，没有我，你可怎么收场？
10: 谢谢董事长。
4: 一辆摩托车冲进人群，在艾丽安娜面前一个急刹车，骑手把头盔扔给了他。儿子。
9: 摩托车载着艾丽安娜火速离开了现场。谢谢大家。
4: 顾星岩发言完毕，记者们围了上来。请问之前广受年轻人好评的自主设计是由您操刀的，那之后还会有后续的设计吗？我相信以我们东辰的实力，还有我们店铺的实力，
9: 这个系列是可以长期销售的。当然了，如果 粉丝们可以念念不忘，我相信这个系列很快就会必有回响。
4: 突然，大门开了，艾丽安娜急匆匆地走到林毅身边。林毅拉着艾丽安娜的手走到话筒前。
1: 各位，
0: 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加拿大著名华裔设计师阿瑞娜小姐。
3: 她就是阿瑞娜，
0: 她将加盟东辰，与顾星岩一起成为灵犀系列的设计师。

0: 发布会结束后，艾莉安娜脱下鞋子，揉着酸疼的脚趾。林毅和沈博送走记者回来了。
1: 什么叫共同主持工作？说好的设计总监呢 ？Seriously，
2: 你为什么不按照通告时间提前候场？
1: 化妆啊！
2: 现场没有化妆师啊！
3: 我怎么知道路上会发生车祸？
2: 我一直把你往总监的位置上推，你自己得做出点总监的样子吧，有点专业精神行不行？想要做设计总监，光靠过去那点名望是不够的。
0: 林毅向艾莉安娜发了一通火，拂袖而去。林毅回到公司没多久，孟潇潇过来见他。
4: 查清楚了，那帮人果然是一伙的，到了派出所立马就和解了，还一块吃顿饭。要接着往下查吗？
2: 你觉得还有必要查吗？
4: 哎呀，看来他早就盯上发布会了，连我也瞒着。
5: 他是谁都不信任呢，
4: 要不是你早有预见，我估计得急死在现场。
2: 他以为我要扶植阿瑞娜打压顾星岩，所以他要扶顾星岩上位，用于打乱我的计划。
4: 殊不知正中你下怀，既让顾星岩崭露了头角，又借阿瑞娜宣传了灵犀，一箭双雕，将计就计。林总，你真够厉害的。
2: 财务部、销售部，他自认为都掌握在手里。现在再安插一个亲信到设计部，那东辰就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退一步说，就算掌握不了设计部，也不想让设计部落在我手里。这次他既然瞒着你，说明他对你还不信任。
4: 我会努力的，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接下来曲曼的戛纳之行必定是各大珠宝品牌眼中的肥肉，我一定要拿下这一单。哎，你帮我搜集一下曲曼的资料，越详细越好。
4: OK。
0: 下班后，顾星岩回到住处，今天的遭遇让他想了很多。
6: 李卓然这么帮我，是为了打压林毅吗？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林毅一直让我琢磨不透？他有时好像在不遗余力地帮我，有时又那么毫无情面地打压我，他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妈，随着进入职场，走的路越多，我心里的问号就越多。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努力的先踏入他们的世界，那样才能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
0: 第二天上班，顾星岩走进电梯，艾莉安娜跟过来一伸手，即将关上的电梯门再次打开。艾莉安娜走进电梯，面无表情地直视着顾星岩，其他人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
1: 我以前还有一点点佩服你是靠脑袋吃饭，真看不出来你原来是用脸吃饭。
0: 艾莉安娜说完，电梯门开了，她转身走了出去。顾星岩尴尬地笑了一下，跟着走出了电梯。顾星岩走进办公区，同事们都在窃窃私语。顾星岩刚坐下，叶小青忍不住凑到他的跟前。
7: 星岩啊，你和董事长有关系？ 你早点告诉我嘛！
5: 小青，怎么连你也在胡说啊？
8: 星爷，但这次这个势头有点猛，这董事长突然要把你捧上天的节奏，你知道公司那大大小小的群里传成什么样了都？
5: 明浩、小青，还有各位设计部的小伙伴们，现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你们该是什么态度啊？
8: 不信谣，
7: 不传谣，
9: 有机会就传谣，
7: 这还差不多。
10: 谢谢。
0: 李卓然翻看着发布会上顾欣妍以及他和林毅、艾蕾安娜合影的照片，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坐在他的面前。
11: 漂亮，这招啊，就等于打了林毅一大嘴巴。
12: 顾欣妍的底牌查清楚了，
13: 放心，他不是林毅的人。
12: 哎，我算是弄明白了，董事长是想把顾欣妍推到总监的位子上，这样子设计部就不是铁板一块了，林毅也掌不住他的命脉了。
13: 人往高处走，只要我给出的条件有足够的吸引力，只要他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拒绝。
11: 服了，真的服了。哎，老奸巨猾。
0: 董事会上，林毅和李卓然依然不能就设计总监的人选达成一致。
13: 没有总监，设计部怎么进行日常工作啊？
14: 所以我早就提议让阿瑞娜做设计部的总监。
13: 我不同意。
14: 我也不能同意一个刚到公司不到一年的新人就做设计部的总监。
13: 诸葛亮出茅庐之前带过兵吗？英雄不问出身。
14: 阿瑞娜的知名度和他的影响力在国际上是非常大的，如果从他的影响力和能力上来看，他做设计部的总监远远要优于顾星妍。
13: 但他已经多年没出作品了，我无法信任他。
0: 张汉寅董事出来打圆场。
15: 二位，我说两句啊，咱们东辰啊一向是以这个自主设计傲视国内珠宝界，是吧？所以呢，设计总监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但是像二位这样争下去恐怕也没什么结果。珠宝设计师是一个专业度很高的这么一个人才，所以我们看要不要拿作品来说话。
14: 艺术作品主观性很强，谁来评判好坏？
15: 是是是，我们在座的都是各自有自己的需求，是吧？谁做都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呀，这件事儿呢，
0: 孟潇潇接上了话茬。
16: 我倒有一个提议。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24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6。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猫奴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交网络的兴起，猫奴的群体正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养猫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期节目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霍雨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在农村长大，家里很穷，真没什么可吃的。家里养了一只狸花猫，那时候集体经济，生产队有个池塘养鱼，每年放几百条鱼苗，有专人看管。我妈说，其实我是猫养大的。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她拖着一条十几斤的青鱼回家，半路没力气了，凌晨两点挠醒我妈，让我妈跟着她走。妈妈三十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哭，我也想哭。无独有偶，网友尾声关于猫咪的记忆也和幼年的农村老家有关。五六岁的时候，外婆家养了一只狸花猫。那个年代农村养猫顶配待遇无非也就是肉汤掺饭，能吃但营养肯定不够的，所以他不仅抓老鼠，还会上山抓兔子回来给外婆。小时候托他的福，没少吃野兔肉，那味道

真的绝。后来那只猫还生过一胎还是两胎，外婆也因为小猫仔能收个十几块钱。所以说狸猫对外婆来讲就是只赚不赔的。我那个时候也特别喜欢它，看着它在门厅睡觉，守着稻谷。我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想的，觉得躺地上不好，就放了一张纸把它包起来放纸上了，给它吓醒走了。那会儿我可失落了，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它自己躺纸上去了，我怕打扰它睡觉，也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个夏天我闻着稻谷香昏昏欲睡，那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时光。只是时光中的狸花猫并没有善始善终，它有一天没有回家失踪了。我伤心地找遍了整个村子，真的让我找到了尸体，死因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躲过村里的狗。我把它抱了回去，亲手把它埋了，埋的地方我依然记得在哪儿，只是那里后来建了房子。下面这是一位匿名网友，他说曾经是三只猫的铲屎官，花了一些时间大概为各位总结了一下。一，猫这种生物啊本身就带着神秘色彩，而人类恰恰是最喜欢解谜的一种。从古埃及的猫咪壁画到现在的猫咪照片，不能说猫子统治了整个人类史，但至少在已知的角度来说，猫对人的驯化确实非常彻底。时常觉得猫是妩媚而风情万种的，不管是多大多小的猫，当它媚眼如丝地看着你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什么叫温泉水滑洗凝脂，什么叫从此君王不早朝。都说狐狸误了君王，猫子误了多少要早起搬砖的打工人，竟没有人数一数。二，猫是自己带了边界感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家自己就会设置界限，而距离产生美，产生依恋，产生浓浓的不舍。你见过哪只猫生来不会拒绝人类？当然人多半是越拒绝越兴奋的，不信你看看你家猫用毛绒爪子推你的时候你兴奋的小眼神。三，猫在人的眼中是一种生来就美的生物，它的五官类似于人类的婴儿，由此产生了一种叫丘比特娃娃效应的心理效应。看见猫就像看见自己的幼崽，而你喜爱自己的幼崽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护犊子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护猫子则是一名铲屎官基本的素养。我家猫可以挠我，你不可以凶我家猫，于是猫就有了忠实的粉丝，而有粉丝的情况下往往都还过得不错。四，猫爱自己，而人也渴望爱自己。很少看见那种不会为自己争取的猫。喵喵喵，喂铲屎的，我要吃罐头。喵喵喵，铲屎的，我看上隔壁的小母猫了，给我带回来。喵喵喵，铲屎的，我要玩逗猫棒。喵，别碰我。就连在外面的流浪猫，只要经过社会化的，都会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找下家，找新家。曾经在半夜喂过一只小流浪，后来人家跟着我进了电梯，积极主动的样子让我以为它是散养的猫，会自己回家呢。结果它一路跟我走到了家门口，没办法，只能把它抱回了家。还救助过一只便携的小流浪，吃了一口罐头之后，整个猫眼神就不一样了，撒娇撒到声音变形，妩媚的我以为自己救了一个落难的女娃。你看，猫都会积极主动，只是看它想不想。这样的猫难免会让人想到自己那些主动的时刻。我也曾经这样主动去接近一个人啊，我也曾经希望和他有个家，我也想能把想要的东西都说出来。你看，当猫子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又怎么能不爱上那个你想中的自己？五，最后，你爱猫。

因为那是你的猫。就如同小王子爱他的玫瑰一样，不管是大到人类这个物种，还是小到一只猫的一位铲屎官，都是你的爱，使得那只小猫咪变得那么珍贵，是你去超市的时候想到要买鸡胸肉，去加班的时候担心它在家里等太久，是被小胖子用脚踩了胸口依然甘之如饴的渴求，是你的爱让猫变得那么珍贵，那么为人所喜爱。很感恩这个越来越宽松的养宠环境，让越来越多孤单的年轻人可以拥有一只小猫，而小猫也可以过得很好。希望大家的猫咪都可以平安顺遂。 PS， 你喂的流浪猫能吃几个罐头？我的是一个半。

0: 赢。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茶妹说，因为猫活成了绝大多数社畜最想成为的样子，从没吃过打工的苦，每天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失眠也没有关系，一整晚通宵也不是不行，毕竟第二天也不用上班，不需要看人脸色，甚至可以随便给人脸色，哪怕给人脸色也会被怀疑这只小猫咪真有个性啊的赞誉，不高兴的时候给你一拳挠你一爪也不会被骂，甚至会引起人类的反思，最近我老亲它，是不是太不应该了？随便会一些屁大点无用的本领就值得你妈全世界炫耀，我家的小猫咪居然会平板支撑，已重复转发至45个群聊。想要金山银山，妈妈得努力给你搞到，不上班就算了，小汽车大别墅应有尽有，并且这些东西都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妈妈就会主动买给你。没尝过爱情和催婚的痛，家庭关系简单，妈妈从来不催婚，甚至不少家庭提倡丁克，美其名曰妈养得起你，你可以啃一辈子老，犯所有错只要撒个娇总会被原谅。俗话说，每一个养猫的家庭背后都由无数个被打碎的玻璃杯组成，然而尽管肇事者屡教不改，一犯再犯也总会得到一家人的原谅。我咋不长记性呢？下次我买塑料的就好了。没有外貌协会困扰，肥的叫肥美，瘦的叫健硕，五花的个性，单色的可爱。下面这位 ID 是大尾巴陈圆圆的网友说，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在路上招一招手就过来好奇地看着我的小动物，我说喵来，然后一只小花猫就从小区的石栏杆上跳下来，好奇地跑到我面前仰望着我，干啥？你叫我吗？来玩吗？就算是一只瘦巴巴的小流浪猫，如果我垂下卫衣的带子，它就开始伸爪子玩我的卫衣带子，如果我伸出手，小花猫就会用脑袋顶我的手，愉快地蹭蹭，想让我知道它喜欢我。我所遇到的猫是最能够感知人类善意的小动物，它能发现这个温柔的召唤，是陪我玩的阿姨。遇到保安大叔可不能随便过去挨揍，小孩子则要避而远之。如果我跟他说我要迟到了，下次再来玩，他会送我一段路，接着回去继续睡觉。猫是社畜们非常缺乏的一个情感角色，伙伴。女朋友可能会要求你给买礼物，庆祝各种纪念日，父母要关心你的结婚生子，甚至吃饭的姿势和零食的数量，上司会骂你，同事会烦你，但是猫不会说话，它毛茸茸的在那里，就会好奇地望着你，毫无心机，来玩吗？听众说的宠物猫，我自己养了2只，感受就是情绪上的轻松，不需要有一点点的负担，不管有多少的不开心，在猫这里都被接纳了。我掉眼泪的时候，

便多了一个胖胖的毛孩子。他知道我不开心，但是他觉得我太小心眼了。没事儿，猫猫给你抱吧，别哭了。有时候会主动卖萌，来吧，你不是喜欢我翻肚皮吗？来呀来呀。我上班不开心，回家把脸埋在喵星人毛茸茸的肚子上。啊，我不开心。陈圆圆四脚朝天瞪着大眼睛，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好吧，你继续吧。所以每次我想消化点什么情绪的时候，会把傻乎乎的圆圆推倒，摆好四肢，做成可爱的猫枕头，吸猫解压。我想，能被猫咪治愈的人，心里一定都住着一片阳光。为什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吸猫大营呢？有调查显示，当代年轻人有 72.19% 在外地生活，61.47% 会感到孤独。正是这种缺少归属感的生活，促进了宠物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关于宠物的研究报告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超过 70% 的人养宠物是为了陪伴。这可能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孤独是猫治愈不了的。也许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也有爱猫或者养猫人士，也会有非常多的时刻被你身边的小猫深深地治愈过。其实想一想，身处在孤独而又繁华的都市当中，回到家里冷冷清清，如果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在等你回家，夜晚伴你入眠，周末让你逗乐，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似乎也是非常美好的。在你失意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说任何，只需要把那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拥在怀中，去摸摸它的头，摸摸它的肚皮，看着它憨态可掬的样子，内心便已然能够被治愈很多。我想这便是宠物存在的意义吧。它们虽然不会言语，但是却用它们别样的温暖带给我们生活一抹惊喜与色彩。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接下来这位网友对猫咪和狗狗带给人类的不同感受做了分析。他说，养狗能获得被爱的乐趣，养猫能获得爱的乐趣。养狗的乐趣在于狗狗依赖主人，眼里满是主人。在狗狗看来，主人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养狗狗能收获满满的自信

养猫的乐趣在于，我首先是个自信且独立的人，而你是只自由且独立的猫。我们互不干扰，尊重彼此边界。我给予你的东西并不求回报，因为给予的过程就是最大的乐趣，就是最大的意义。能够给予你以爱的我是强大的，有力量的，内心充盈的。用弗洛姆的观点，养狗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养猫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接下来这位网友的 ID 是平凡丑橘脑子妙妙，他说，我是一只猫，我的人类是个女生，你说每天一大早都会出去打猎，晚上天黑很久以后才带着大包小包的回来，拥抱我然后长舒一口气是他每天进门做的第一件事，真是奇怪的仪式。他每次抱我时都嘟嘟囔囔，回血了回血了。我推测人类每天外出打猎都会受伤，一定是的，他看起来就很菜。而我们猫类一定拥有某种可以治愈他们的能量，也许是本喵天生的斩女香。作为灵性人类的报酬，他会给我打开我最爱的罐头，这是本喵和人类的交易。是的，自从接受了人类的供奉，猫族已经多年不亲自出门打猎了。我的女生最近回家越来越晚了，外面的世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故，她经常打电话讨论疫情这两个字，她的气色越来越差，想来是外面越来越难打到猎物了。哎，这么菜怎么配做本喵的人类呢？于是本喵利用玩具鼠示范给她看，但她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些精彩的捕猎技巧，孺子不可教也。他还拥有一只和他同类的男生，但那个男生不常出现。他常说男人不如猫，这话本喵是很赞同的。人类男子哪里有本喵的盛世美颜和英勇敏捷？女生和那个男子打电话总是唉声叹气，和本喵则不同，他总是沉醉于本喵的风流倜傥，对本喵痴痴的笑，虽然笑久了有点让喵心里发毛。我对我的人类大体上是满意的，除了他有点懒，晚上玩不了多久逗猫棒他就累了，又胆小，本喵不上床他是万万不敢独自睡觉的，导致本喵夜生活乐趣大大减少，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女生又召唤我了，要本喵镇守她的枕边，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哼，罢了，自己的人类自己宠着吧。关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这个问题，网友万万没想猫说，就是懒，但是又需要陪伴啊，颜控且没钱没时间，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懒所以需要时不时清洁家里，或者太过于吵闹，或者定时带出去玩的一系列宠物，例如兔子、鸟类，大部分狗类就排除了。因为我喜欢那种毛茸茸可以抱在怀里的宠物，所以爬行动物、冷血动物、小体积的珍珠熊之类的就被排除了。再加上颜控，我比较俗气，我的眼光就很世俗，基本上就是大众觉得可爱的东西我也觉得可爱，大众觉得好看的东西我也觉得好看。最后我没钱养不起那些贵贵的需要打理才能好看的宠物，比如一些超级好看但是需要定期做造型的小型犬。我虽然没时间，但是事儿巨多，如果宠物不打理就不好看，我就不想养。综上所述，猫真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家狗橘，我在家躺着他会过来靠着我躺下，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想上厕所就去用猫砂盆，想粘人就过来蹭我，只要不是在睡觉，我一般喊一声就会过来蹭我，完美适应一个懒人的日常。
狗局是土猫，没花钱就到手了，后期花钱也就是体检、绝育、驱虫、猫粮、猫砂、玩具、梳子之类的，什么出门去洗澡、吹毛、做造型一次都没有。每年洗两三次澡，对我俩来说已经是极限。反正在家每天都要舔毛，干干净净的，完全不需要操心，几乎是零成本维护颜值。而且不止我家猫，我朋友家捡的小土猫养的也胖胖的，很可爱啊。猫真的很少有特别丑的。当然这是个人审美，因为我觉得玳瑁也很可爱的，但是有人接受不了，这都很正常。再说说日常维护啊，很少听说小猫咪需要主人24小时陪伴的。我承认狗局的确是很粘人的猫咪，但是这不代表它没事儿做。它每天要跑酷，要打架，要宠幸家里每一个它可以睡觉的地方，要吃饭，要喝水，要探索任何一个角落，还要抽空过来撒娇，它真的很忙的。总结来说，养猫就像是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舍友，轻度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喂食和铲屎，但是嘴很甜，长得好看，情绪价值给得很足。你只需要在招租的时候选择性格比较好的那种舍友，大概率接下来十几年都可以相处愉快。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这只代表我自己和一部分喜欢猫的人的意见。有些人喜欢狗狗的热情，爬宠的触感，小型动物窝在手里的可爱，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大家互不拉踩就行。我只是觉得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个成年人都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养猫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省事省力的选择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叫做呀呀呀呀的朋友说，猫有种自信，可以像暗示一样强化人的爱。你不爱我，我爱谁？我就是值得你爱，简单可爱，娇蛮的恰到好处。不管他觉得自己美丑，他有安全感的时候，是带着这种气场，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享受被人爱的过程的。人类会被这种气场镇住，并且受到感染，也开始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猫还有种特殊的魅力，就是生活沉浸感。看到它就觉得它很幸福，很会享受。就好像你在快餐店普通的吃一碗面，对面一个陪你的人吃得好像食神电影或者中华小当家里面的评审一样抓马，虽然你会觉得好笑，但是也会被那种氛围影响，吃得更开心更香。这样的小动物就像有捧场天赋的朋友一样，很能带动人一起去感受生活里吃吃睡睡玩玩的小幸福。而且猫在享受你的爱时，那种投入感会让你付出的时候更加自信，更加愉快。人之间的社交非常微妙，有时过分友善的给予反而会带来误会，互动需要克制的蜻蜓点水，而猫却用最笃定的态度让你觉得你的爱是一样很自然会从心里生出来的真挚的感觉。他时刻准备承受或忍受你汹涌的爱意，无论多烦人，事了抖抖毛，不留功与名。猫用坦然接受这种态度为你的爱加冕，他加冕自己为被爱的王者，也加冕你是拥有珍贵的爱之力的王者。猫的存在会提醒人类，虽然被爱是件幸福的事，但拥有爱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伟大且令人自豪的天赋。付出爱本来是能让自己幸福的事，而不是什么危险、愚蠢、吃亏的举动。还有猫的身体也实在是太迷人了，抚摸一只养得好的猫，就像在抚摸一汪流动的春水一样。很多人喜欢猫，是馋它们身子嘛。网友猫奴大梨子说，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长得符合人类的审美，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那圆圆的脸和大大的眼睛，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很相似，让人产生了保护欲，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着毛茸茸的毛发和软软的肉垫，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弹性的小耳朵和粉粉嫩嫩的小鼻子。而我喜欢猫，养猫不仅仅有上面那些原因，还有下面这些因素。一，虽然我懒，但是猫比我还懒，这样有了对比，我心里平衡多了，时不时我还可以数落数落那个比我还懒的家伙。二，虽然我很喜欢睡懒觉，但是我发现猫比我能睡，这样我就是多睡一会儿，心里也没有那种负罪感了。醒来之后还可以对着猫说，你也太能睡了，心里爽啊。三，有了猫，一个人的夜晚不再是漆黑的寂静，不再是房间异响后的害怕，更多的时候是身旁呼噜呼噜大睡的安全感。四，有了猫，下班回家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跟着屁股后面喵喵的一个话痨。五，有了猫，一个人的家不再冷冷清清，一个人在家中也有了倾诉的对象。六，有了猫，对它那撸起油光水滑的毛发越来越喜欢，对撸猫时那种心中平静的感觉越来越喜欢。人一旦与猫猫这类的小动物长期生活在一块儿后，就很容易被它那萌萌的外表所吸引，很容易产生喜爱感，
很容易将这种喜爱感慢慢的放大。网友腿腿不要凶说，因为现在人类太孤独了，现在由于生存压力太大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除了父母，几乎没有真正能够用心对你好的人，那些对你好的人基本上都对你有所图，你需要回馈他们，或者符合他们对你的某种期望。而小猫咪就不会了，它一心一意只想着你，它是真正能做到无条件依赖着你，喜欢你的，而且它不需要你对它过度的关心和照顾，只要你抽空去打理一下它的生活即可。它会自己玩，自己睡，自己吃饭，但是又能在你感受到伤心孤独的时候默默陪着你，默默地给你安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有一种原因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这种毛茸茸的、胖乎乎的、萌萌的动物没有抵抗力。小猫咪的颜值是真的高，有谁不喜欢颜值高的东西呢？最后一个根本原因是喵星球已经潜移默化地统治人类了，凌驾于人类之上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climate for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climate for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们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西风突树吼斜阳，犹作悲声吊奶郎，千古无心夸节义，一身有死未刚肠，由来此日称江女，尽到当年哭起凉，常见秉仪公义好，讹传世处也何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光临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另一个全新的主题，那就是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着一个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样的封建思想，讴歌现在这个男女平等的美好生活，所以说呢，我们是特意为您做了这样的一个专题，为您选播相关题材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咱们这首定场诗，那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为山海关的孟姜女祠提的三首诗中的一首。那关于孟姜女的故事呢，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咱们在这儿呢就不多做介绍。那节目的一上来就是一段京韵大鼓《孟姜女》，本来呢是想为您播出白派京韵的第二代传人严秋霞先生的版本，但是严先生这个版本啊，这个音质确实不太理想，担心呢影响您的收听效果，所以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白派京韵的第三代传人，也就是严秋霞先生的弟子赵学义老师为您演唱的版本，咱们来共同欣赏。

孟姜看罢长叹气，倒海移山人力能详，暗想到丈夫的下落难询问。来了，忽见那三五工人皆成行，一个个形容憔悴，衣服褴褛，手提着钱纸，面带着惨伤，一直的够奔关前走。我们家人说，我得个消息要问断肠。孟姜女走上前来，飘飘的拜小夫人，有事请教，爷们莫忙。众人只不忙还礼，只见他双眉紧锁，露愁肠，问爷。

哦，你问的是那范兄弟吗？我们实言先告你，切莫悲伤，因劳役太重，他的身已亡故了。我们不忍得尸骸暴露，葬埋在城墙地了块三尺薄石为祭刃，上边有令夫的名讳，暂着范其良。今日是竭尽重阳，我们

哎呀，见孟姜身躯瘫软就

言说，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得两分掌，料着我死去修成难回故里呀。

进退无门，我唯有一死治好事。我这一堆薄骨被风扬，孟姜哭得如酒醉，就是那铁石的人儿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请您收听了一段京韵大鼓《孟姜女》，来自赵学义老师演唱的版本。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来自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说的《文庙》，咱们来共同收听。
4: 一块切糕是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十二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诗一首，怎么切糕诗啊？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诗啊？可不也就切糕诗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呀，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甄字街住，姓甄，叫甄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贾思文，一个甄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儿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字生提笔忘字。别，您受累，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告诉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儿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就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嚯，蹭一下把纸抢过来，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哎，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哎，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哎，我买啊

买二尺卡拉啊，二尺，二尺，二尺什么卡拉啊，卡拉卡拉，哎呀卡拉，你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你呢，我有用，有用，咔拉啊，咔是，哎，哪咔哪拉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人我不会，不会呀。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二尺。行了行了，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啊，咔拉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喽，这二尺就是咔了，明白吗？哎，行行行，还买什么？说，还买这个四尺普罗，普罗，普罗，呵，哎呀，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罗，还什么？快说快说，还买三尺蜀锦。我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怎么样，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呢，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哎，别走了别走了，就拦住这个真饭桶了，别走了，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真饭桶逮着理了，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阿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哎，您是干什么的？我是这庙里的和尚。哦，少当家的啊，好，哎，您来就好了。您要不来呀，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阿弥陀佛，哈哈，文朝丈庙，哈哈，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旗旗呢。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旗了，斋字他念成旗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人念错字呢，
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旗？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打旗，和尚打旗，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不对，你这也错了，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不对，文丑张庙，打斋打旗，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来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三位三位，不要吵不要吵，是什么事啊？打架？什么事打架呀？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对，是丈庙对。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去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旗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对，丈庙对，打斋对，打旗对。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呵，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旗，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好啊，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子，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走走，呵，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呢，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着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到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
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

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前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吸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儿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卖硬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嗯，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嗯。来呀，带原告。你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个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嗯，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儿，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上这儿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嗯，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啊？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嗯，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知县一听，胡说。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绅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绅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嗯，老爷您别生气，嗯，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嗯，他叫。真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真饭桶。好好好，嗯，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嗯，怎么回事啊？嗯，走的一段红墙那哈，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嗯，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我们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你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你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教书。

0: 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都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文朝吧，账庙吧，打斋吧，打齐呀、啊字典吧，字曲吧，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四个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色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在眼圈里。哎，老爷，我叫书人呐、啊，我搁不住80大板呐、啊，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您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们明白之后，找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啊、哦、呵，老爷您多恩典啊，谢谢您呢、啊、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账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账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账庙两相宜，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宜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账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1: 刚才咱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文庙》。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烟。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最近呢，这个气温虽然不高，但是总体的湿度比较大，所以那种黏腻腻的感觉啊，比较的明显。未来10天呢，阴雨天气仍然持续在线啊。11号前后，咱们镇江呢受到台风影响呢，又会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温度是在28度到34度之间，最低温度是在24度到26度之间。我们也一起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6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25到26度，最高温度是在31度左右。明天呢，7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24左右，最高呢是在33度左右。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当然，在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一首《阳光宅男》。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的7:10，我们来关注镇江，聚焦我们身边的大小事儿。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产业消费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啊，国家、省市多级汽车消费政策叠加发力，有效点燃了市民的购车热情。镇江呢推出了汽车以旧换新专项补贴，报废旧车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享新车价的12%，或者是20,000元的补贴。置换新能源最高补贴8%，1.5万元。在此基础上呢，市级购车这样的一个补贴呢，为新能源叠加最高7,000元的分档补贴，加上北汽极狐镇江地产车专属的1000到3000元的补贴，本地购车的红利更加的丰厚。依托本土生产优势，北汽极狐呢现在成为了市民购车的热门选择，品牌市场表现亮眼。6月份全国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19.3%，上半年累计交付量同比上涨超过65%。截止到目前，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已经汇集了17.6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达到了21.6亿元。

政策富民民生，温情守护成长。我们看完消费市场，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暖心公益领域。作为金口区重点的民生实事啊，梦想小屋关爱计划呢，今年再度启航。这个项目是金口团区委一心公益

筑梦精彩关爱项目的重要内容，已经连续开展了6年，累计为38名困境儿童改造居住环境。今年当地新建6间这样的一个梦想小屋，修缮5间往年的改造小屋，通过翻新居室环境，让孩子们的居住空间能够焕然一新。不仅如此啊，项目更注重精神关爱，联合社工志愿者力量，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心理疏导等延伸服务，同时呢，也实现了从小屋换新到精彩换新的全方位的蜕变。以文化为桥，深化城际联动，近日镇江文旅走出本土，借助体育赛事搭建起双城交流的新平台。前两天7月4号，镇江文旅推荐团依托苏超赛事走进泰州，通过城市巡游、国风雅集、惠民市集等多元形式，打造体育引流、文化交心、文旅惠民的城际联动新模式。在泰州老街，古筝、二胡、国风演奏、诗词戏曲互动答题，还有咱们的锅盖面、非遗展演，让泰州市民沉浸式的去感受我们镇江江南文化的魅力。同时专属的文旅市集同步开启，上线泰州居民专属福利，还发放了景区门票、文创礼包，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通共享。好，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在早上的7点到8点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啊，可以进入到我们听众群当中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宇春的这首《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
4: 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0: 好，我们在早上七点十九分，城市分贝，我们继续回来关注城市资讯。产业赋能乡村，农旅点亮增收路。在丹徒高资街道，闲置荒山变身致富果园。眼下啊，乌岗村300亩的杨梅基地迎来了最佳的采摘季，当地盘活了闲置的荒坡山地，扶持新农人返乡创业。通过改造生态林地，引进优质的品种，打造特色林果产业。杨梅种植、日常管护还有采摘服务，为周边的村民呢提供了就近的就业岗位。原生态的种植培育出的杨梅果大汁多，口感清甜，还有沉浸式的乡村采摘游，也持续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升温，让荒山真正的变成了村民的致富山。再来关注到近日呢，黄鹤山景区入口除险修缮工程完工了，新建的文化空间同溪茶居正式试营业。项目依循的是微改造精提升理念，在消除建筑安全隐患、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貌。临山而建的这个同溪茶居呢，茶室庭院为市民游客增添了休闲品茗、打卡观景的好去处。未来茶居还将会深挖南山、焦山本土的人文资源，推出文化科普内容，让茶饮空间成为传播镇江城市文化的新窗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则警务民生新闻啊。首先呢，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紧急救援。日前，润州区的一名八旬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呢，意外地悬于6楼的窗外，仅仅靠双手抓握排水管，处境十分危险。和平路派出所民警接警之后，迅速到场，在无法从邻居窗口这个窗台翻越的情况下呢，果断破门入室，成功救下了悬空的老人。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啊，如果说家中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务必要加强日常的监护，完善居家的防护设施，防范这样的高空意外事故的发生。同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反诈提醒。近日呢，镇江丹阳两级警方联动出击，全额拦截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为市民挽回了30000元现金和200克的黄金。受害人李女士在抖音被陌生账号搭讪，对方呢伪装成了部队服役的军官，诱导她下载了陌生的聊天软件，虚构啊平台投资漏洞啊，什么精准盈利等等这样的骗局。李女士呢小额试水成功提现之后，深信不疑，按照提示将现金和黄金交付诈骗取现的车手。好在呢，镇江丹阳反诈警力提前锁定线索，全程隐蔽跟踪，在这个财务交付的瞬间，精准地抓捕了嫌疑人，实现了涉案财物全额拦截。警方提醒，网络交友务必要提高警惕啊！凡是自称是军警或者说推荐这个内部的投资渠道的，均为电信诈骗，切勿转账，支付 重这个贵重的财物，

啊，此刻我们在早上7:23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这首《生如夏花》，稍后我们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

0: 单，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8: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33，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近年来啊，各地陆续布局小哥驿站类的服务阵地，从饮水充电、歇脚热饭的基础保障，延伸到法律援助、技能培训、子女托管的多元服务，是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暖心民生举措。但是记者近期调研发现呢，部分城市的驿站啊，正陷入尴尬境地，建了没人来，来了没人管，功能不对位，本该服务一线劳动者阵地，反倒是成了新的闲置资源。今天城市分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跑外卖的老周，他就说了，我跑了外卖快3年时间了，手机导航里面存了7-8个驿站的位置，可是真正能去的也就2个，有个驿站呢藏在写字楼地下2层的角落里，上次绕了2公里才找到，来回耽误了10几分钟，从那之后呢再也没有去过了。还有个驿站看着装修的特别漂亮，可是连个微波炉都没有，我跑了1个中午想要热口饭，进去转了一圈啥也用不上。我们再看到网约车司机阿明表示呢，说高铁站附近呢有个专门给司机建的驿站，可是门口连个能停10分钟的车位都没有，上去上个厕所啊都要担心被电子眼拍违停啊。还有我们看到快递站长小吴，他就说了，社区去年呢新开了一个驿站，可是呢只有工作日朝九晚五开门，大家人家开门的时候呢我们正在外面跑单，那么人家下班了我们才刚回来，这个驿站对我们来说呢完全是看得见摸不着啊。宝妈骑手陈姐就说了，她说她是苏州的一名女骑手，之前听说驿站有公益托管班，本来呢想着暑假能把孩子放过去，结果去了问了才知道，托管只收本小区户籍的孩子，我们外来务工的骑手子女根本是报不上名的。再来看到媒体观点，半月谈给出了评论，不少地方啊，把驿站当成是展示民生成果的面子工程，选址不考虑骑手的实际活动轨迹，功能设计全凭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定，最后建出来的驿站呢，看起来光鲜亮丽，却完全是接不上一线劳动者的真实需求。部分商圈明明活跃着300多名骑手，那么驿站的日均服务量呢，却不到20人次，服务的覆盖率不足7%。这样的驿站本质上就是浪费公共资源的闲置盆景。中国青年报点评说，合肥共青团啊，他们的一件小事行动给全国的驿站建设提供了最实在的参考思路。500多人这样的一个团干部呢，跨上电动车，跟着外卖骑手、货车司机一起跑单，一起卸货，在车轮上摸清楚大家最真实的需求，最终打造出了1平米的暖心面馆，精准解决了骑手后半夜跑单找不到热饭的痛点。

恰恰说明了想要见好议仗啊，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面画图纸，必须要先穿上工服，跟着劳动者跑几天，才能够真正搞懂他们的急难愁盼。所以我们经常说啊，民生服务的温度从来都不是靠展板上的数字体现的，它藏在骑手能够随时热到的那一口热饭里，藏在快递员深夜跑完单之后亮着的那一盏灯里，藏着网约车司机不用怕违停就能够安心上的厕所里。别让暖心驿站变成闲置的盆景，让每一份投入的公共资源都能够真正的落到奔波在街巷里的劳动者身上，这才是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最实在的注脚。此刻我们在早上7:37，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去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当然我们在8月份由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带队的潮汕游也正在报名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部电话去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萧敬腾的《王子的新衣》。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4: 早上7:43，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有网友发帖称啊，说90多岁的奶奶呢，她的微信里面满是广告营销群，未读的消息达到了77万条。这两天她发现上次已经帮奶奶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0000多条未读，家人就把奶奶的微信呢切换成了未成年人模式，才暂缓失控。花了40分钟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更让人担忧的是啊，他的奶奶的微信当中呢，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自称自己是孤儿的啊，和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的。奶奶不相信自己被骗啊，但是账单显示呢，他已不知不觉转出了大量的钱款。记者向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业微信号，近1年被直接拉入到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是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呢，将会对行为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也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根据海关统计呢，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名列的机器人合计出口达到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这两天啊，不少地方开启了高温模式，而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的恒温冰雪场景，我成为了市民游客纳凉游玩的好去处。为了让中考考毕业生的能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了专属的特惠，应届的中高考生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原件以及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享受门票特惠了。原价呢是268块钱的入门园，这个入园的门票啊，现在只要98.5块就可以畅游。暑假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融创乐园，还有松峰山，包括帽儿山风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了免票、折扣等等多元化的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等多元业态。我们再来关注到，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啊，截止到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亿元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将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画、动作。

果，还有科幻等等多种类型。好，我们在早上7:46，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阿肆的这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习惯了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1: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七点五十分，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这个暑假有什么样的旅游计划呢？我们的镇江文艺广播在8月8号啊，会带我们的听友从镇江直飞长汕，我们有一个5日游的行程，由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带队。这次我们也是纯玩品质啊，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其中，是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去重走电影的拍摄路线。比方说啊，在潮州西湖，我们可以定格同款的画面，还可以一起乘坐轮渡去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在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沉浸式的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啊。度假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惬意的啊，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那这次呢，我们的带队主持人是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啊，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部咨询电话，让我们的大管家把行程直接发给你去看一下，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出发的时间呢是在8月8号。好啦，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啊。最近的这个天气呢，就是雨的节奏啊。那虽然说气温不高，但是湿度比较大，我们的体感还是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今天呢，全市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是在25到26度，最高温度呢是在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最高温度是在33度左右。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资讯内容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

0: 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0: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喂，囊妹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7: What time is it now?
8: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11号前后受到台风影响，又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7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8号全市